0: 清洁城乡，美化家园，维护国家卫生城市荣誉，让空气更清新，城市更洁净，家园更美好。
1: 比秋风先到的是万丰新天地餐饮的暖意，69元团100元代金券，抖音、淘宝、美团三大平台8月14号到9月20号同步上线，领券还能再领红包，用最实惠的方式温暖这个秋天的胃。来万丰新天地，一张券，一顿好饭，一份秋日的小确幸，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忙了一上午，休息一下，看看远方，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场上浙 BA 战火燃，场下玄味正当时，自物打面的劲道，枫桥香匪的脆香，跟着赛事游镇村，一口长记诸暨情。 FM98.2 浙 BA 里的诸暨味。
3: 说到诸暨，人人都知道这里是实打实的全国篮球城市，火爆全省的浙 BA 赛事也让诸暨这座篮球城市的氛围更浓。在诸暨看篮球，看浙 BA， 看的是球场上的奋勇拼抢、逆风翻盘，吃的是各种诸暨美食。今天我们一同去了解藏在安华小镇里的百年老味儿——安华牛桃汤。
4: 最让人上瘾的诸暨烟火是赛场的热血沸腾，配上一锅滚烫地道的安华牛桃汤，这就是独属于诸暨人的篮球浪漫。它不是普通的牛杂汤，更是诸暨球迷看完鲜香入骨，牛肚脆嫩，牛筋软糯，牛血嫩滑，满满一锅料足味浓，不加繁杂调料，靠的是原汁原味的鲜香，一口热汤入喉，暖胃又暖心，豪迈又接地气。每场激烈的球赛结束，就是安华牛桃汤最热闹的时候。褪去赛场的紧张对抗，球迷们三五成群围坐一桌，一锅热气腾腾的牛桃汤端上桌，大家一边嗦汤吃肉，一边聊赛场绝杀，聊攻防配合，赛场上的热血疲惫瞬间被这一口滚烫鲜香彻底治愈。如果说这辈子的篮球精神是诸暨人不服输、敢拼搏的韧劲，那安华牛桃汤就是诸暨烟火里最踏实、最暖心的底色。球赛拼的是热血团结，老汤熬的是岁月味道，火热的篮球氛围配上传承多年的本土美食，让每一场球赛、每一口鲜汤都有了浓浓的家乡情怀。在诸暨，篮球从不只是一项运动，牛桃汤也从不只是一道美食。球场的呐喊沸腾，烟火人间，醇厚的老汤温暖每一位球迷。
3: 上升不息，热爱滚烫，一锅安华牛桃汤暖胃更暖人心。正确，浙 BA 烟火诸暨味，这就是独一无二、让人念念不忘的篮球诸暨。
1: 鼓掌！
5: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6: 让我再看你一遍，
5: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7: 亲爱的人，
5: 可以是父母，
7: 这是我父亲，
5: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2: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说气象。接下来的浙江仍然是雨水霸屏，今天受低压槽和东南气流影响，浙江水气条件佳，其中浙西

北和沿海地区是雨水的集中地，雨势最猛。9月1号至3号，受低压倒潮和冷空气共同影响，全省大部有较明显降水。同时，冷空气的到来还会给诸暨带来明显降温。 1号至3号白天的最高气温有望缩回20头，这样的气温可以试试开启风扇，和空调绑定的日子可以间断下。虽然湿度较大，闷和黏的感觉还是挥之不去，但整体气温下调，体感上还是会好受些的。 9月4号至6号，受低压西侧东北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 低层水汽条件好，沿海地区多阵雨或雷雨天气。 来关注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是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部分有阵雨或雷雨， 温度25到33度， 明天是阴有中阵雨或雷雨， 部分有大到暴雨， 温度25到32度。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天天说气象，我们下个点位再见。

0: 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面貌，人人参与爱国卫生活动，营造清洁美好的城乡环境。
1: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北京时间11:30。

0: 收听本台与世工商银行特约播出的工行之声。近日，工行诸暨城东支行成功为本地优质科技型企业投放1000万元浙科一贷。此次千万级科创信用贷款的顺利落地，是诸暨城东工行深耕诸暨科创市场、赋能本土科技企业的重要成果，充分彰显了国有大行扎根地方、助力区域科创产业升级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担当。近日，诸暨南门工行接待了一位急需办理外币兑换及手机银行转账的外籍客户。面对语言障碍，网点迅速启用双语服务模式，高效完成业务办理，并制作英文图文指引，手把手协助客户开通手机银行，解决了客户出行资金难题。此外，工作人员主动介绍特色服务，获得了客户的高度赞扬。此次服务生动体现了该行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通过优化涉外服务流程，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展现了国有银行的责任担当。在诸暨烟火市井中，诸暨南门工行始终将老年客户的金融需求放在心上，以金融为民为初心，深耕养老金融服务场景，从硬件适配、流程优化、知识守护到长效关怀，用一系列有温度、接地气的举措，为辖区老年客户打造安全、便捷、贴心的金融服务港湾，让银发族感受到工行的温暖与尊重。近日，诸暨排头工行接待了一位九旬高龄客户，针对老人视听衰退、行动不便的情况，工作人员主动搀扶引导，全程贴心陪护。办理期间，工作人员耐心讲解、协助操作，并注重隐私保护，高效完成业务。事后贴心叮嘱安全事项，获得了老人的高度赞扬。该行始终聚焦老年群体需求，优化适老化服务与设施，致力打造有温度的百姓银行，生动诠释了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初心。近日，诸暨城北工行接待了一位聋哑客户办理信息变更业务。面对沟通障碍，工作人员通过手机打字耐心交流，指导业务办理，成功解决客户支付难题，获得了客户的高度赞扬。此次服务生动诠释了以客户为中心理念，展现了工行致力于为特殊群体提供平等、便捷、有温度金融服务的担当，传递了金融服务的温度与力量。工行绍兴诸暨枫桥支行积极响应绿色低碳战略，聚焦运营与服务环节，多措并举推进绿色转型。该行通过科技赋能推广线上取号与业务办理，替代率达99%，有效减少资源消耗，实施精细化管理，推行无纸化办公与电子凭证，筑牢内部节能防线，强化文化引领，营造全员环保氛围。下一步，该行将持续深化绿色运营水平，探索绿色金融创新，助力可持续发展。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工行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干饭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撅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吴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
0: 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中午12点了，午餐吃得饱饱，下午精神好好。
3: 宪法权威。

0: 不容撼动，法治信仰凝聚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谱写新时代法治华章。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九八二主播说。今天呢，杰哥要为您讲述的是红色故事，讲好家乡红色故事，一起弘扬红色精神。本期呢，要为您讲述的是我党早期杰出工人运动领袖汪寿华。汪寿华是诸暨赵家镇全范村人，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工人运动领袖，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第一位壮烈牺牲的共产党员。少年汪寿华目睹旧中国山河破碎，民生困顿，自幼立下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1917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他积极投身五四爱国运动，踏上革命求索之路。1920年，汪寿华奔赴上海追寻革命真理，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他远赴苏联深造。1924年，他遵照党组织指示回国。不久后，五卅运动爆发，汪寿华立刻投身这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斗争。他历任上海总工会宣传科主任、代理委员长，在白色恐怖笼罩、局势危急的时刻，不惧生死，坚守一线，带领团结工人群众开展罢工游行，凝聚工人阶级力量，成为上海工人运动的核心骨干，用实际行动守护工人权益，践行革命初心。1926年至1927年，汪寿华与周恩来、罗亦农等同志并肩作战，参与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前两次起义虽遇挫折，但他毫不气馁，重整队伍，秘密训练工人纠察队，坚定持久斗争的信念。1927年3月21日，第三次武装起义打响，80万工人奋起抗争。汪寿华亲临一线指挥，与同志们日夜不息，忘我奋战，最终占领除租界以外的整个上海地区，起义取得全胜，极大鼓舞了全国工农革命运动。随后，他当选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全力守护革命成果。随着武装起义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反革命阴谋步步升级，汪寿华成为敌人重点迫害目标。1927年4月11号夜，反动势力设下鸿门宴诱骗他赴会，明知前路九死一生，他为顾全革命大局，毅然只身前往，临行前妥善交代工作，抱定舍身取义的决心。当晚，汪寿华遭残忍杀害，年仅26岁，用生命践行了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也成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拉开血腥序幕后首位殉难的革命烈士。英雄已逝，精神永存，汪寿华对党忠诚、不畏牺牲、心系人民的崇高品格早已融入诸暨红色血脉。好，今天的红色故事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音乐快车道，
2: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2: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2: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贵，加啲气势，想要世界调转，亦未系难事。加啲讽刺，加啲创意，一身充满少壮傲气，痛快爱人百千次，将世界骗局拆开，我有我地我海。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0: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0: 北京时间13:30。
1: 这里有国际袜都，这里有珍珠小镇，这里有蜿蜒的濮阳江，这里有壮美的东白山，这里有日新月异的城市，这里有欣欣向荣的农村，这里是文明之城，创新之城，这里是笑迎天下的西施故里。听流动的诸暨，就在幸福982。讲究卫生，人人有责，消灭蚊蝇，预防疾病。
2: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1: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1: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了一些问题，可是我也不太清楚问题出在哪里。你面无表情的话语，不剩多少意义，就当我求求你，

0: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下午3点，伸个懒腰，继续工作吧。
2: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新广播，新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982，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982主播说。今天呢，杰哥要为您讲述的是红色故事，讲好家乡红色故事，一起弘扬红色精神。本期呢，要为您讲述的是我党早期杰出工人运动领袖汪寿华。汪寿华是诸暨赵家镇全范村人，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工人运动领袖，412反革命政变中第一位壮烈牺牲的共产党员。少年汪寿华目睹旧中国山河破碎，民生困顿，自幼立下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1917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他积极投身五四爱国运动，踏上革命求索之路。1920年，汪寿华奔赴上海追寻革命真理，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他远赴苏联深造。1924年，他遵照党组织指示回国。不久后，五卅运动爆发，汪寿华立刻投身这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斗争。他历任上海。

0: 总工会宣传科主任、代理委员长，在白色恐怖笼罩、局势危急的时刻，不惧生死，坚守一线，带领团结工人群众开展罢工游行，凝聚工人阶级力量，成为上海工人运动的核心骨干，用实际行动守护工人权益，践行革命初心。1926年至1927年，汪寿华与周恩来、罗亦农等同志并肩作战，参与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前两次起义虽遇挫折，但他毫不气馁，重整队伍，秘密训练工人纠察队，坚定持久斗争的信念。1927年3月21日，第三次武装起义打响，80万工人奋起抗争，汪寿华亲临一线指挥，与同志们日夜不息忘我奋战，最终占领除租界以外的整个上海地区，起义取得全胜，极大鼓舞了全国工农革命运动。随后他当选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全力守护革命成果。随着武装起义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反革命阴谋步步升级，汪寿华成为敌人重点迫害目标。1927年4月11号夜，反动势力设下鸿门宴诱骗他赴会，明知前路九死一生，他为顾全革命大局，毅然只身前往，临行前妥善交代工作，抱定舍身取义的决心。当晚汪寿华遭残忍杀害，年仅26岁，用生命践行了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也成为412反革命政变拉开血腥序幕后首位殉难的革命烈士，早已融入诸暨红色血脉。好，今天的红色故事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小说剧暗算，上部深海突围，根据麦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第12集。
2: 阿兵，是你按错了，你还看错了，那两行两只狗都是母狗，都是母狗。
3: 阿炳这才安静下来，安在天望了望铁院长，
4: 来，阿炳啊，你累了吧，咱们呢先回房休息，马上就要吃中午饭了。
3: 阿炳听话的点点头，随安在天出去了。铁院长不甘心地对周所长说，
5: 走，去看看你的狗，这到底是公还是母。
3: 周所长不服气地向外走，
2: 肯定是公的，那只小狗从去年生下来就一直在这儿，雌雄我还不分。
3: 众人跟了出来，一起去看那两只狗。周所长看了一眼，顿时愣了，
6: 天呀，我老天爷，他说对了，
5: 怎么回事？
2: 这只小狗不是俺们招待所的，是食堂的，我们的小狗不在这儿啊。
5: 这小狗也是老母狗生的？
2: 对，一窝生了俩，一公一母，我们那只是公的，食堂那只是母的。
3: 华主任听罢笑了，
7: 这小母狗连老母狗都不认了，敢跟老娘打架。
3: 铁院长也笑着附和了一句，
5: 也算是个不孝之子啊。

0: 众人都笑了。安在天送完阿炳出来，来到院里，见大家都看着他，不觉有些纳闷。
1: 大家这是怎么了？
0: 铁院长走过去，夸赞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2: 看来你的确给我带回来一个活宝。他说对了，那只小狗就是母的。
0: 华主任用命令的口气吩咐周所长，
3: 按干部的待遇安排好阿炳的吃住。
0: 铁院长又嘱咐安在天，
2: 给他找一副好看的墨镜戴上。
4: 是。
0: 安在天最快的回答。铁院长和华主任转身往回走去。
2: 大姐啊，你有什么感觉？
3: 你是说阿炳？他是个挺奇怪的人。
2: 怪不怪跟我们没关系，这能不能干事和我们就有关系了。
3: 应该有可能，但是也难说呀。
0: 铁院长看了看华主任，
2: 要不咱们测试他一下，行就留下，不行就赶紧送回去。这现在啊，701成了一个竞技场，上面单位、兄弟单位，哪个单位来的人都有。下星期总部又要下来领导，如果大家都知道了，我们万水千山弄了这么个人回来，又不能干活，不能干出点绝活，我看人家不是要说他是傻子，而是要说我们是傻子了。安在天千辛万苦带回来的人，可别成为701的一个笑话呀。
0: 华主任点点头。
3: 我也是这么想的。
2: 那好，我一会儿就通知安在天。还有，我在想，第一，他还不能住在招待所，那里太招眼，没两天别人都知道了。第二，我们必须尽快有个方案，看他有没有可能搞侦听。他听力出奇，这一点看来不用怀疑，关键是要看他有没有可能为我们干活，成为一个出色的侦听员。
3: 哎，要不让阿炳住在培训中心，那儿的人少，可以避开大家的耳目。
0: 华主任说完，用征询的目光看着铁院长。铁院长点了点头。培训中心是一个独立的院子，也是平房，有一个门卫是个半大老头，穿一套不带领章帽徽的军服。他的一只脚是跛的，行动缓慢，所以敲了半天门他才把门打开。因为开门的时间长，当铁院长和华主任进了院子，培训中心的王副主任已经从办公室一路小跑着过来了。
2: 他是这儿的副主任王斌，培训中心嘛，暂时没有培主任。
0: 铁院长给华主任介绍。华主任握住王斌的手。
3: 我看你年纪不大嘛。
0: 王斌一个立正回答道。
4: 报告首长，我今年32了。
3: 不错，年轻有为呀。
0: 王斌带路，铁院长和华主任跟着他往办公室走去。
2: 你这边应该有空房间吧？
4: 有，
2: 我要安排一个人住。
4: 现在我们这儿没什么培训任务，有许多空房子可以住。
0: 铁院长听了，得意地望着华主任。
2: 那个周所长是个猪脑筋，这不是有房间吗？还假惺惺地说自己要住树上，弄得我好像是个军阀。
3: 对了，这条件怎么样？有室内的厕所吗？
4: 这厕所可能都在外面。
2: 那就先给我找个房间看看。
0: 铁院长说完转向华主任。
2: 华主任，你不是要测试他吗？那里啊 又刚好有试听室，到时候都在一起了。
3: 好。
2: 啊，黄斌，靠着厕所腾出一个房间，一个人住，马上落实下去。
4: 是。
3: 安排一个心细的人，这瞎子的脾气可不大好啊。
0: 此时回办公室的安在天正路过警卫连的门口，恰好碰见金鲁生带人出来。
1: 哎，老金呐，你怎么也不睡一会儿啊？
5: 你也没睡？
1: 有阿炳我能睡吗？
5: 有特务我能睡吗？
1: 怎么又有特务？
5: 敌人真是要补一张天网吧，不光想弄瞎七零幺，还要让七零幺的人死无葬身之地。
0: 金鲁生说着，脸上露出一副难看的神情。在他身后跟着几个穿着便衣的保卫人员，他们显然已经有了准备，只等待金鲁生的命令。
1: 出发。
0: 金鲁生一挥手，几个人迅速地向外奔去。
1: 怎么有行动？
0: 金鲁生抬了抬手算作回答，紧跟着他们迅速离去了。安在天望着远去的保卫人员，轻轻地叹了口气。铁院长家里，鱼已经下锅了。安在天推门进来，丁仪赶紧迎上前去。
6: 哎呀，怎么才来？是不是铁头又留你汇报工作呢？
1: 没有。
0: 和丁仪的热情相比，安在天在他面前的话不多，声音也是平平的，那恰是子女对父母常有的一种疏远和平淡。
6: 那你怎么才来呀？
0: 丁仪忍不住又问。
1: 我先回了一趟宿舍。
6: 你别收拾屋子，你也收拾不好，等我抽空过去啊。哎呀，真是的，这明明成了家，还像个单身汉一样。哎呀。
0: 丁仪说着叹了口气。安在天不好意思地望着丁仪。
1: 丁仪，真不好意思，我去了趟上海，什么都没给你带。
6: 带什么嘛，你那么忙。
0: 丁仪拉安在天坐下。
6: 哎，小家伙长高了吧？照片带回来了吗？
1: 哦，我都没回家。
6: 哎呀，你也真是，这到了上海还不回家看看，再忙也不至于。
1: 对呀，所以这次回家不安全，再说咱们领导也没批准呢。
6: 那你为什么不打报告申请呢？
1: 走得太急了，就是打了报告没准也批不下来。
6: 哎呀，那我可以去帮你跟铁头闹啊。
1: 别，其实啊，我在车里都看见他们过马路了，那小家伙长高了，走路走得也很好了，长得是越来越像我小的时候了。
0: 安在天说到这里，眼里露出无限的柔情。
6: 那说话了吗？
0: 丁仪赶紧追问。安在天的眼圈有些红，他摇了摇头。
6: 你这算什么呀，翻过家门不入，可这都碰上了呀。
1: 小雨一个人带着孩子。
0: 看到安在天一副伤心的样子，丁仪的眼圈也红了。安在天干脆把头埋进膝盖里，这个时候的他像个孩子。

0: 又要带孩子，又要工作。他比我小几岁，可是看上去比我老多了。
1: 女人生孩子都会老的。
2: 丁仪叹了口气。安在天长长的叹了口气。
0: 丁仪啊，我常常后悔要这个儿子，不是我不喜欢他不爱他，可是作为他的父亲，儿子生儿子长我都没在身边。小雨生儿子的时候难产，差点把命给丢了，可是那会儿我正在南京，解放军正百万雄师过大江呢，家里发生的事儿我都不知道。
2: 丁仪叹了口气安慰他，
1: 已经回来了，想也没用了。我听铁头说啊，这老李要调回总部做一把手。
0: 老李是谁呀？
1: 哦，他是你父母和我们的老战友，就是啊，把你托付给我们的那个人，算是你舅舅吧。啊，当然是假舅。当年啊，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时候，我们都叫他大白兔，他公开的名字叫罗晋。
2: 安在天好奇地抬起头。
0: 哎，那丁仪，那个时候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有没有代号啊？
1: 当然有，那时啊，我们这个小组一共12个人，就按照12属相分别起了代号。你母亲叫公牛。
0: 那我父亲呢？
1: 他呀叫毒蛇。
0: 毒蛇。
2: 安在天轻声地念着。
0: 哎，丁仪啊，为什么在我党和国民党的历史档案里都有我父亲的名字？为什么你告诉我我父亲跟我母亲很相爱，但是在南京烈士纪念馆里我母亲的名字却和另外一位同志并列在一起，被称为夫妻呢？
2: 丁仪没有回答，默默地站了起来，到一边去了。电话铃响了，丁仪接起电话。
3: 安儿，找你的。
2: 安在天接过来听，什么都没问就放下了电话。
1: 这就走啊？
0: 啊。
1: 哎呀，吃完饭再走。
0: 不用了，我吃剩的半碗饭给我留着。
2: 安在天说完急急忙忙地跑了。那天和安在天一样没吃完饭的人还有门卫蔡大爷，他带着金鲁生他们抓特务去了，却再也没有回来。蔡大爷牺牲了，但外人还以为是因为他老了，一不留神掉进河里淹死了，单位公开也是这么说的。其实他是一名1938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阿炳的房间里此时站满了人，有王斌、小胖子、周所长等。周所长一手拎着阿炳的包裹，一手拿着一副墨镜，小胖子手上抱着收音机。王斌站在阿炳的床边试图叫他起来，阿炳就是赖着不起，还不停地抗议着。
4: 我不走，我要见安同志，安同志不来我就不走。
2: 外面传来了喊声，
5: 安同志来了。
2: 果然安在天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大家见了如获救星。
6: 安副处长，你总算来了。
2: 阿炳闻声冲了过来，一头扎进安在天的怀里。
4: 安同志，他们要我走，没你我不走的，他们会骂了我的。
2: 安在天抱着他

0: 抱着一个孩子。
1: 哎，没事儿，没事儿，阿炳，没事儿。
0: 可阿炳还是哭着，眼泪鼻涕都蹭在了安在天的衣服上。安在天问他：“
1: 阿炳啊，怎么回事啊？”“
2: 他们要带我走，他们要带我去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你也都没有去过。”“
1: 啊，去哪儿啊？”
0: 王斌告诉安在天：“
3: 铁院长给他安排了新地方，在我们培训中心，可他就是不去，非要见你，还怕我们……”
0: 安在天预感到接下来可能是一句不好听的话，于是连忙示意王斌住口，转过来哄着阿炳说：“
1: 啊，我知道，阿炳啊，是在等我。阿炳这是要我跟他一块儿去，是不是？”
0: 阿炳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急忙点头：“
2: 嗯嗯。”
0: 安在天问王斌：“
1: 那边有房间吗？”“
3: 新腾出来的，都收拾完了。”“条件呢也比这边好些。”“
1: 阿炳，听见没有，那边条件比这边还好呢，我们去那边住好不好？”“
2: 我听你的。”
0: 阿炳顺从地拉着安在天的手：“
1: 好，那我们走。”
0: 王斌和安在天一起扶着阿炳向新居走去。此时的阿炳戴着墨镜，昂首挺胸，有两个人扶着，看上去像个尊贵的首长。房间已经布置妥当，虽然简朴，但是清爽、整洁、宽敞，有一股清新的味道。还有一对又老又笨的沙发，也是照顾阿炳特备的。门口升起了只煤炉子，正在烧开水。安在天看着这房间，喜出望外：“
1: 嘿，这个可比招待所强多了。阿炳啊，这是你的新房间，来，过来，你坐这儿。”
0: 阿炳坐在沙发上，忽然像被弹了一下，立刻又站了起来。安在天看着他笑了：“
1: 没事儿，阿炳啊，这是沙发，这沙发呢跟板凳一样，不过呢它比板凳还软和，你喜欢吗？”
0: 阿炳重又坐下，问安在天：“
2: 你喜欢吗？”“
1: 我喜欢的，很好啊。”“
2: 很好的，我也喜欢。”
0: 阿炳跟着回答。
3: 阿炳，厕所就在隔壁，很方便的。”“
2: 谢谢你，王同志。”
0: 阿炳很有礼貌地说。王斌笑了：“
3: 不用谢，不用谢，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王斌说完，转头对安在天说：“
3: 我还安排了一个人，就是你刚才见的那个小胖子，他会照看好阿炳的，你放心好了。”“
1: 他姓什么？”“
3: 他姓冯，叫冯小军。”“
1: 哦，多大了？”“
3: 19岁了。”“
1: 是你的人吗？”
0: 安在天见王斌点了头，又问：“
1: 那他以前是干什么的？”“
3: 在食堂做临时工，他爹是个食堂的厨子，家在农村，需要个下手摘菜淘米的，就把他喊来了。”
0: 二人正说着，金鲁生走了进来。安在天吃惊地看着他：“
1: 哟，老金啊，这么快，也就一顿饭功夫？”“
4: 一顿饭的功夫，一场仗已经打完了。”
1: 是吗？那你来这里是？”
4: 我来带走冯小军。”
0: 王斌一听急了：“
3: 怎么了？你为什么要带走冯小军？”“
4: 例行公事，要对接近701特殊人物的人，我都要进行调查和询问。阿兵是安副处长提着脑袋给带回来的，我不能让他到了家再出事儿。”
0: 正说着，小胖子带着东西进来，还没等他打招呼，就被金鲁生拉住了胳膊：“
4: 跟我走。”
0: 小胖子的脸都白了，惊愕地看着王斌：“
5: 我去哪儿啊？”“
3: 金处长，你不能谁都怀疑啊。小胖子要是坏人，他早在食堂大锅里给大伙下毒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上部《深海突围》，演播人员叶林、刘洋、孙雪、郭胜、张建冲等。

0: 在你眼里不可理喻的奇情怪状组成的。你担心他们某一件怪异事做不下来，就好比穷人担心富人买不下一件昂贵之物，本身就是杞人忧天。此刻安在天盼着自己对阿炳就是杞人忧天。阿炳的房间里，阿炳把收音机放在床上，正不停地调着台。安在天进来后什么也没说，他拿过阿炳手里的收音机在不停地调台。这是一部中波收音机，但有时在收听广播时偶尔也会听到一些电波声。安在天现在就希望能够找到一点电波声，以便好跟阿炳做解释，但是转了一大圈也没有。安在天停下了手。
1: 阿炳啊，你每天都听收音机，有没有听到过这种声音？滴答滴滴答。
2: 听到过。
1: 你知道这是什么声音吗？
2: 不知道。
1: 啊，那么你听说过发电报的事情吗？
2: 听说过。去年端午节，关林的老祖父死了，关林他爹就给在北京的儿子拍电报，关林的弟弟就回来了。
1: 嗯，对对对。哎，你知道吗，阿炳，这就是发电报的声音，滴答滴答。哎，这个电报啊不是嘴上说的，是机器里发出来的。你知道吗，在北京播出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我们在这儿能收听得到。同时呢，北京发出的电报声，如果我们换一部好一点的收音机，照样也可以听到。
0: 阿炳似懂非懂地听着。安在天擦了把汗，一滴汗珠落在了阿炳的手上。阿炳起身用袖子想去给安在天擦汗，可是安在天比他高，他不得不笨拙地踮起了脚尖，安在天只好蹲下了身子。钟处长走了进来，见安在天正满头大汗地给阿炳做讲解，便附在安在天的耳边。我的

0: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 因此，贻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1: 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黄黄火锅，红月点心，缺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范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下午4点整，准备好了吗？晚交通节目要开始了。争做上善文明旅游人。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一、维护环境卫生，不随地吐痰和口香糖，不乱扔废弃物。 不在禁烟场所吸烟。二、遵守公共秩序，不喧哗吵闹，排队遵守秩序，不并行挡道，不在公共场所高声交谈。三、保护生态环境，不踩踏绿地，不摘折花木和果实，不追捉、投档、乱喂动物。四、保护文物古迹，不在文物古迹上涂刻，不攀爬触摸文物，拍照摄像遵守规定。五、 爱惜公共设施，不污损客房用品，不损坏公共设施，不贪占小便宜，节约用水用电，用餐不浪费。六、尊重别人权利，不强行和外宾合影，不对别人打喷嚏，不长期占用公共设施，尊重服务人员的劳动，尊重各民族宗教习俗。七、讲究以礼待人，衣着整洁得体，不在公共场所袒胸赤膊。
3: 礼让老幼病残，礼让隐士，不讲粗话。八，提倡健康娱乐，抵制封建迷信活动，拒绝黄赌毒。文明旅游温馨提示：文明是最美的风景，旅途漫漫，文明相伴。旅游每时每刻，文明随时随地，文明游天下，快乐你我他。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 游遍天下山川，只留脚印一串。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多看美景，不刻美名，平安是福，文明是经。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是地球上唯一一种不断增长永不枯竭的资源。 在我们每天随手丢掉的东西里，其实都藏着一座价值连城的城市矿山。

0: 在垃圾成分中，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占垃圾总量的42.9%，但长期以来，垃圾处理大多使用传统的堆放填埋法，占用上万亩土地，蚊蝇乱飞，臭气熏天，严重污染环境。而进行垃圾分类回收，可以减少垃圾处理量，降低处理成本，减少土地资源的消耗。因此，垃圾分类具有社会、经济和生态三方面的效益。目前，中国生活垃圾一般可以分为四大类：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是指回收后经过再加工可以成为生产原料，或者经过整理可以再利用的。
1: 跟大家来重复重复。

0: 尽量选那个开阔没有遮挡的环境，天气是最大的一个变量，如果遇上了阴雨天，哎呦，那就只能等到下一次机会了啊。
1: 对，所以喜欢看星星看月亮的朋友啊，浪漫，喜欢这种浪漫的朋友呢，这个九月也可以抽空啊，到时候抬头赴一场星空之约啦。
0: 嗯，
2: 忙碌了一天终于下班了，
3: 着急赶路，我们要给你回家的路上加点料。这里有让你翘出腹肌的幽默段子，有让你陶醉其中的动听音乐，也有你想听的最新热搜新闻。
2: 下班听我的，这里是你私人魔法电台，
3: 让你的下班时光变得多姿多彩。
4: 下班听我的，
5: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身影全部消失，
6: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5: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0: 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
1: 哎，这个很多时候怎么呢，大家会怎么样，会觉得早睡早起身体特别的好，是不是？
0: 对，
1: 也不知道大家啊，你是几点睡几点醒的。比方说三四点钟的时候，我想大家都应该是在睡梦当中
0: 睡得最熟的那会儿啊。
1: 对啊，但是呢在温州瑞安的马屿镇，有一位老人呢，如果是五点钟，他可能已经完成了今天的晨练了，甚至都已经吃完了午饭了。
0: 天哪，就是是不是这生物钟啊，确实
1: 对，
0: 好像他是活成了风景的王定高爷爷，因为最近关于他的这个事儿挺多的，也被刷屏了啊。106的高龄啊，106岁的高龄，但是有一句这让年轻人都自愧不如的硬朗身板。不过让人最印象最深刻的是，不是他活了多少岁，而是他怎么活的。
1: 对，就这王爷爷的一天是从凌晨一点开始的。
0: 天哪，
1: 很多朋友都还没睡呢，是吧？他已经醒来了，睡睡。
0: 医生说睡觉最好的是11点到1点的，确实这几个小时睡饱了。
1: 对，很多朋友，大多数朋友可能都在睡梦当中的时候，他已经是起床了。三点呢，吃完早饭啊，出门溜达了。这后半夜乌漆抹黑的就出门溜达了。
0: 是，
1: 当我们正在为就是中午吃什么发愁的时候，他9点已经吃完了中饭了。下午3点半吃完晚饭之后，现在的话他已经安然入睡了，这个点他已经睡了啊。
0: 睡的真的是有点够早的，就
1: 有点不可思议啊。
0: 这真的是起的也够早，感觉他这一天可以活成2天。
1: 对呀，
0: 2倍速的反向人生。但其实呢，就是这样非常独特的生物钟陪他走过了整整106个春秋啊，春夏秋冬。
1: 百岁老人了。
0: 对，所以咱们也不来聊什么养生大道理，我们就来讲讲这位百岁老人背后的故事啊，关于他的手艺，关于他的陪伴，还有关于那一杯甜到心里的白开水。
1: 对，很多人可能会羡慕王爷爷的身体，对不对？
0: 106岁了嘛，毕竟啊，
1: 对啊，
0: 耳不聋，虽然有点背吧，眼也不花。你猜怎么着？当时这个采访现场啊，老爷子直接拿起针线，嘴巴抿一下啊，就那个线头啊，抿一下，噌的一下就穿过去了。说实在话，我啊，可能不止抿一下才能穿过去啊，
1: 得抿好几下。
0: 对，他甚至还有点遗憾，就是家里那台缝纫机坏了，不然的话还能踩几下给大家看呢。
1: 哎呦，这双手不仅是拿针线的手啊，他还拿锅铲啊，还有竹篾啊。这王爷爷呢只读过4年书，但他的一生都在偷师。就别人家办喜事，他站在灶台边看大师傅他怎么颠勺。有人做这个竹编，他能蹲在旁边一看就是半天，回家自己琢磨。
0: 对，看着看着他就自己看成了村里红白喜事的总厨啊，十几桌宴席轻轻松松就搞定了。琢磨着琢磨着呢，就编出了用了50多年还不坏的那个竹篮子。说实话，这真的是门手艺活。
1: 对呀，
0: 他总说呢，烧菜只是兴趣爱好，工钱

0: 随主人给，就他也不计较，然后又很爱琢磨，这个性子恐怕也是他脑子始终清醒的一个秘诀了。
1: 嗯，然后这老爷子用自己的一个经历告诉咱们，学习从来不拘泥于教室，不是说我一定要坐在教室里面啊，就是好好端坐着才在学习。
0: 对，
1: 他灶台边你看有烟火气，竹篾里有匠心，哪怕是100多岁了，他看见屋里乱了，就还得拿着抹布，哎，我东擦擦西擦擦啊。用他儿子王阳青的话说，老爷子一辈子不让手闲着。
0: 对，如果说这个硬朗身体是王爷爷的名片，那么他跟老伴儿红奶奶相守80载的故事啊，就是他生命里面最柔软的底色了。今年正月，百岁的红奶奶先他一步离开了。虽然说老伴儿不在了，但家里嘛，这么多年的生活痕迹呀、啊，都是他的影子。
1: 哎，说到这个老伴儿啊，这王爷爷眼里是有光的。
0: 嗯，
1: 他翻出以前的一些新闻照片，指着照片里面一起举着牌匾的红奶奶，这眼里泛起柔光。
0: 对，
1: 他呢至今记得1945年他们俩结婚。那一年的话，王爷爷26岁，然后呢，这位红奶奶呢20岁，这媒妁之言。哎，却是一生的承诺了。
0: 对，而且还有一个细节特别打动人啊，他儿子说母亲呢性子急，父亲呢是性子比较温和的，每次母亲发脾气，父亲是从来不回嘴的，只是默默去倒一杯开水，等水温刚刚好，轻轻递过去，就笑着说渴了吧，先喝口水，润润嗓子再发火，就再发脾气也不迟啊。
1: 哎呦，这一句话就把老伴儿的这个心火给浇灭了。等这个老伴儿把这个水喝完，王爷爷呢会把剩下的水再一饮而尽。
0: 对，
1: 这老伴儿可能那么一大杯水喝不完啊，
0: 是
1: 还剩一点的，
0: 就倒的比较多、
1: 啊。对对对，还打趣说啊，我老婆喝过的水都是甜的。哎呦，天哪，
0: 哎、
1: 这太会说话了、
0: 嗯。
1: 这句话呢，真的比任何情话都动听。
0: 嗯，然后这个老伴儿走之后呢，王爷爷是沉默了很久啊，确实走路的力气都没了。是儿子王阳庆的陪伴呢，慢慢的让王爷爷缓过来了。而且现在这个楼梯边还挂着红奶奶当时亲手搓的一个拉绳和扶手，那就那个就是怕老两口上下楼摔着了嘛。
1: 哦，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就真正的长寿不仅仅是身体的一个延续，它其实也是情感的一个延续啊。
0: 对，
1: 虽然说现在红奶奶是不在了，但是那根绳子还在，就那份搀扶的温暖还在。然后现在王爷爷每天下楼摸到那根绳子，大概就能够感觉到，哎，老伴儿还在身边吧。
0: 是的，其实说到这儿，咱们也要提一下王爷爷的儿子啊，王阳庆。就老爷子他
1: 和就是父亲凌晨1点起床，3点吃早饭的这个习惯，这个70多岁的王阳庆，他每天凌晨2点半他也准时起床了，
0: 下几颗。现在这会儿好像感觉很多地方都已经停了嘛，反正啊，
1: 嗯，有央视，
0: 是的，
1: 加一，
0: 对，
1: 我们应该都属于是。

0: 有点像成年人的东西了啊，甚至成年人都不需要这样的东西，算计权谋啊。
1: 嗯，这个数据也是挺让人揪心的，就原本很受欢迎的儿童文学读物市场占有率从45%跌到了16.78%，优质儿童文学被这些公立童书给挤占了，挤压了。
0: 对，
1: 很多的一些业内人士都为孩子的阅读环境感到担忧啊。还有挺有意思的一点啊，就是这类成功童书在线下实体店却很难见到。
0: 对，就线下书店你去看，基本上都是对比较好一点的，就是优质童书嘛，优质儿童文学，它基本上不会去进这类的书。那么现在的图书销售格局变了，像买书，新华书店我前段时间去过一次，真的是人少的可怜啊，寥寥无几，可能暑假呢稍微多一点家长带孩子去看书的啊。
1: 嗯，
0: 90%童书家长都是从线上下单的，实体书店的渠道占比已经不足4%了。过去是人找书，现在是书找人，平台它有算法，商业投流，各种各样的，反正起到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啊。那么这一类童书87%以上销售都是来自于来自内容电商，并不是说我们家长原生刚需，更多是用它的流量算法制造出来的一些所谓的热度啊。
1: 对，这个流量成本占比还是很高的。哎，据说流量费能够占到图书成本的70%-80%。
0: 嗯，
1: 仓促拼凑出来的成功学的童书制作成本是很低的，可以说是极低，可以花大钱买流量，低价倾销。那反观用心打磨的一些优质童书，创作周期你看很长，成本又高，然后在流量竞争当中反而是不占优势，就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这样的一种局面了。
0: 对，所以想要改变现状，不能说只靠家长，业内的专家呢也是给出了几方面的一个建议。平台首先要优化算法，给优质童书留出一个流量特区，不能只看销量的一个转化，同时呢做好技术性的一个把控，控价，遏制那种恶性的低价竞争，压缩盗版粗制滥造的书籍，它那种生存空间咱们得压缩再压缩啊。
1: 嗯，监管层面其实也要发发力，比方说怎么呢，就落实一些全民阅读的促进条例，然后完善一下少年儿童的阶梯阅读体系，推出一些权威推荐书单，学校社会当然也要引导。我发现现在其实很多的一些老师啊，尤其是语文老师，他就是每到寒暑假的时候，假期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比较适合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的一些书目发出来，这
0: 推荐，
1: 对、
0: 哦、
1: 这个都特别好啊。
0: 对，
1: 这个就也会缓解全社会的一个育儿焦虑，因为很多家长可能会觉得我这个阶段给孩子买什么书呢，什么书合适呢，或者怎么样呢，对不对？
0: 对，
1: 如果是学校老师推荐的，这样子的话就觉得会有这种质量上的保障吧。
0: 嗯，就是归根结底呢，家长作为家长，你肯定是要需要去调整心态的。很多家长他怕孩子吃亏，就想早早的教会孩子人情世故，但是说实在话，孩子的一个成长不能够过早的被功利思维裹挟，阅读呢也不只是追求有用的，更要滋养心灵，守护孩子的一个天真与善良了。
1: 对，想问问大家，就是你们给孩子挑选读物的时候啊，你更看重什么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融媒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一下看啊。
0: 嗯，
1: 就买书的时候你会更看重什么？我觉得肯定就更看重这个内容吧。
0: 我觉得可能内容跟它的一个材质也很关键，就像很多的孩子现在不是都戴眼镜啊啥的，
1: 嗯，
0: 说实在话有一部分确实是因为看书看多了，然后现在的有一些他们课外书
1: 太小，
0: 对，
1: 或者怎么样，
0: 包括他的那个纸张啊什么的，对于眼睛其实也是有伤害的啊。
1: 嗯，就有的时候就不光是，比方说内容肯定是要看啊，这方面还有的话就是这个图书的质量，
0: 嗯，
1: 那也是其中要挑选的一方面。
0: 对，
1: 所以也想问问大家，你们就是给孩子买这些读物的时候最看重什么？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嗯、对，大家买书啊，确实也得找准平台了。就线下呢，其实你去看，其实很多好书还是都在的啊。
1: 对，就是很多的朋友可能就会觉得线下的那个价格会更贵一些，更高一些。
0: 对对对。
1: 所以就会老是想着，哎，我在直播间里面买啊，我在线上买啊，是不是？
0: 嗯。
1: 价格倒确实是线上要便宜不少。
0: 那倒是。
1: 但是那个纸张的质量各方面看，那确实是不一样的。
0: 对，以前说实话，一本书线下买的话不便宜啊。就是有一些就是大几十块钱上百的很多，
1: 嗯，
0: 但确实它的那个书本的材质各方面都会好很多，
1: 还是会不一样的。
0: 对对对，
1: 嗯。
0: 传播

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六十秒。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不管在中国还是美国，大家喊疼的声音都差不多。我们喊哎呦，英语国家呢喊 ouch。 哎，这个背后其实藏着一种神奇的身体本能。新加坡的一项研究发现，当你啊把手放进冰水里面，能喊出声的人比不喊的人多忍受三分半钟的疼痛。为什么？因为发声时相关肌肉的运动会干扰疼痛信号的传导，而哎呦这种发音呢，舌头平放，嘴巴张开，动用的肌肉少，音量却大，是疼痛时最省力最高效的一种呼喊方式。所以啊，下次不小心磕到碰到，放心喊出来吧，这不是软弱，而是身体在帮你止痛呢。

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长了千次的

0: 我们继续回到平台，小学员在说，他说自己学校的老师推荐的书和其他学校哥哥姐姐们拿来的足够了。哎，这倒也是，也可以跟高年层的那种高年级的学长啊学姐啊去要一下那种书啊什么的啊。
1: 哎，对，是的，这个可能可以说也是就是节约资源一样的啊。
0: 对对对，
1: 因为很多一些比方说有必读书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四年级有四年级的必读书，五年级有五年级的必读书。
0: 对对对，
1: 读完之后可能哥哥姐姐们可以把这个书给下一年段的这个弟弟妹妹们啊，
0: 对，
1: 可以重复着一直在用，
0: 这个还挺就是就确节省钱啊。
1: 对，
0: 挺好的。
1: 还有就是有很多的一些学校他们也会开展那个跳蚤市场。
0: 哎，有有有，
1: 就会把这个学把自己看过的一些书就拿到学校里面去啊，就是跟别的同学去交换也可以，或者是你多少钱卖掉。
0: 对对对，
1: 都可以的，这都是比较好的一些方式吧啊。
0: 对，就是这样的话大家书也不用说一直堆在家里，其实也挺占位置的啊。
1: 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你哪怕一个小学读完，家里面各种各样的图书啊教科书啊
0: 特别多，
1: 就已经有很多了，然后又肯定会舍不得扔，是吧，然后就堆在家里面，真的很占地方，就很多的一些图书啊其实就真的是可以利用起来。
0: 对，就是如果是这样的方式，我觉得这个书给出去也不心疼啊，
1: 特别有意义，反而觉得
0: 是的。
1: 就一直在发挥它的作用。如果你在家里面的话，它其实就是摆在那儿了。
0: 有的时候就是像现在不是因为短视频它推的一些书啊，大家孩子自己在买的时候，大家作为家长呢也得看一看，稍微给它审核一下啊。
1: 对，里面的内容啊有的时候也要看一下看啊，就是适不适合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来看。
0: 对，好啦，我看到妍儿也是到家吃饭了，咱们也差不多下播了，那么明天节目当中再不见不散了，
1: 明天再见吧，拜拜。

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982主播说。今天呢，杰哥要为您讲述的是红色故事，讲好家乡红色故事，一起弘扬红色精神。本期呢，要为您讲述的是我党早期杰出工人运动领袖汪寿华。汪寿华是诸暨赵家镇全范村人，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工人运动领袖，412反革命政变中第一位壮烈牺牲的共产党员。少年汪寿华目睹旧中国山河破碎，民生困顿，自幼立下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1917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他积极投身五四爱国运动，踏上革命求索之路。1920年，汪寿华奔赴上海追寻革命真理，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他远赴苏联深造。1924年，他遵照党组织指示回国。不久后，五卅运动爆发，汪寿华立刻投身这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斗争。他历任上海总工会宣传科主任、代理委员长，在白色恐怖笼罩、局势危急的时刻，不惧生死，坚守一线，带领团结工人群众开展罢工游行，凝聚工人阶级力量，成为上海工人运动的核心骨干，用实际行动守护工人权益，践行革命初心。1926年至1927年，汪寿华与周恩来、罗亦农等同志并肩作战，参与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前两次起义虽遇挫折，但他毫不气馁，重整队伍，秘密训练工人纠察队，坚定持久斗争的信念。1927年3月21日，第三次武装起义打响，80万工人奋起抗争，汪寿华亲临一线指挥，与同志们日夜不息忘我奋战，最终占领除租界以外的整个上海地区，起义取得全胜，极大鼓舞了全国工农革命运动。随后他当选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全力守护革命成果。随着武装起义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反革命阴谋步步升级，汪寿华成为敌人重点迫害目标。1927年4月11号夜，反动势力设下鸿门宴诱骗他赴会，明知前路九死一生，他为顾全革命大局，毅然只身前往，临行前妥善交代工作，抱定舍身取义的决心。当晚，汪寿华遭残忍杀害，年仅26岁，用生命践行了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也成为412反革命政变拉开

0: 血腥序幕后守卫殉难的革命烈士。英雄已逝，精神永存。汪寿华对党忠诚，不畏牺牲，心系人民的崇高品格早已融入诸暨红色血脉。好，今天的红色故事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万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黄黄火锅、红月点心撅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吴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了解身边大小事，诸暨新闻更精彩。人民保险服务人民，建设世界一流保险金融集团。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公司提醒您收听诸暨新闻。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诸暨新闻。诸暨人民广播电台诸暨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诸暨新闻。今天新闻解时，我市产业解锁海河联运物流新通道，焕江实验室九项目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浙江有礼风尚诸暨文明新实践专栏，织密助学保障网，我市实现困难大学新生资助全覆盖。开学在即，城区多所校园门前路换新装，屋顶种植稻谷蔬菜，筑罗幼儿园有个空中农场。一组室内简讯。省内外新闻，15/5时期，我国将绕国境线建设全长2.7万公里的黄金大外环，打造国家战略大通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冲刺双三千，跻身前十强，学习贯彻市委全会精神专栏。
0: 近日，宁波舟山港店口港海河联运业务推介会在店口镇举行，镇企港行多方齐聚，为我市本地企业搭建起高效便捷的海河联运物流通道，赋能特色产业扬帆出海。请听融媒体记者陈泽燕、叶金曲报道。
2: 推介会上，店口港务、宁波中原海运、海盟控股及中国信保等单位的代表，围绕海河联运业务布局、多式联运航线优势、数字物流创新及出海保险政策等内容进行了分享。在互动交流环节，参会企业就运力保障、物流降本、业务操作等问题现场咨询，各方面对面答疑解惑。本次推介会的成功举办，标志着宁波舟山港至店口港海河联运通道建设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店口港货物经浦阳江至钱塘江抵达嘉兴港后，通过江海直达班轮衔接宁波舟山港的国际干线，真正实现河海联运通江达海。据测算，单吨货物可节约物流成本25至30元，整体出口成本下降10%，物流时效提升20%。目前，海量、陆校、明视等龙头企业已率先试水，航线覆盖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诸暨市风帆管业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王浩：
4: 公司的话主要是做水产外贸，这个海河联运这一个推荐会，对我们来说就有一个新的选择成本的话会更低，通道也稳定，对于我们这些外贸企业拓展海外业务和降本增效都有很大的帮助。
2: 据了解，我市外贸产业基础雄厚，店口水暖五金、大唐袜业、焕东绣花机等每年出口约达20万标箱。 依托该通道，货物可通达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600多个港口。随着联运通道的常态化运营，更多中小企业有望降低物流成本，拓展出海通道，为诸暨特色产业集群注入新活力。市建设集团下属交通物流公司副总经理方书林：
5: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总结本次推荐会成果，聚焦当地企业反馈的这个核心诉求，加快完善海河联运配套的服务机制，夯实物流通道能力，优化服务生态，积极对接海关、港口及航运资源，为本地产业及集群探索家门口报关、码头直装出口的这个创新服务模式，切实助力诸暨产业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日前202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评审结果出炉，焕江实验室有9个项目获批立项，其中青年科学基金项目7项，面上项目2项，获批立项数占绍兴市共建研究院总数的64%。据了解，焕江实验室获批立项的9个项目覆盖材料、力学、光电、能源等多个前沿方向，共争取资金316万元。另外，作为参与单位，与浙江大学联合申报的柔性可拉伸导体作为具身智能与人形机器人的硬件神经项目，被列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近年来，我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强建优科创平台，筑牢成果转化生态。一方面，修订完善诸暨市共建科创平台建设管理办法，建立问题闭环解决机制，提升平台规范化管理水平，同时发挥高校企业双牵头赋能优势，聚焦国家战略与区域发展，强化有组织科研，集中突破卡脖子技术，不断提升源头创新供给能力。数据显示，上半年各科创平台共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4项，国家重点研发项目2项。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批量立项既体现了科创平台科研人才队伍和基础研究能力的持续提升，也为后续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积蓄了更多源头创新力量。接下来将牢牢把握科创平台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的融合牵引作用，着力破解3+4科创平台在联动贯通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中的关键性体制机制障碍，加快建设一流创新生态，为全市冲刺双三千、跻身前十强提供坚实科技支撑。
3: 浙江有礼，风尚诸暨，文明新实践专栏。
2: 近日，一年一度的爱心铸成才共圆大学梦励志送学仪式举行，为98名困难大学新生送上助学帮扶。据介绍，我市通过整合部门资源，汇聚企业爱心，实现困难大学新生资助全覆盖。请听融媒体记者何超科、叶金曲报道。
0: 今年的送学仪式设置了励志教育环节，杭州木雅丝绸有限公司总经理、木江南公益助学基金发起人周永飞，结合自身从求学到创业的成长经历，为现场学子带来专题励志教育报告。
6: 希望今天的分享是通过自己从初中、高中、大学到进入社会这样的一个成长的经历啊，给到我们一些学弟学妹们，告诉他们要尽早的去励志，并且为自己的志向不断去努力。
0: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6月，市关工委联合诸暨市慈善总会、杭州木雅丝绸有限公司共同成立木江南公益助学基金，首期注入资金达10万元。目前该基金已结对全程助学9人。现场还为捐资助学的爱心企业颁发荣誉证书，其中浙江海量乡村教育振兴基金会捐资20万元。浙江顿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捐资5.5万元，浙江迪爱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捐资4万元，3家爱心企业累计结对资助30名困难学生，用实际行动为学子求学之路保驾护航。浙江海量乡村教育振兴基金会秘书长戴雅杰：
7: 我们的项目坚持困中选困的原则，不设学历与成绩门槛，不带任何附加条件，不论学生选择就读高职、大专、本科，我们都可以提供

0: 全周期的一个资助。
1: 据了解，今年全市共有98名学生申请助学，经有关部门审核，所有学生均符合助学条件。57名低保户、低保边缘户由诸暨市慈善总会全程资助，同时享受市人民教育基金会的一次性资助。剩余部分则由市关工委牵线资助，其中市政府一次性助学4人，市残联助学7人，爱心企业助学30人。市关工委专职副主任殷仲九：
2: 今年我们整合各部门、爱心企业及个人爱心资金等，全市98名困难新生资助全覆盖。不让
1: 闷和黏的感觉还是挥之不去，但整体气温下调，体感上还是会好受些的。9月4号至6号，受低压西侧东北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低层水汽条件好，沿海地区多阵雨或雷雨天气。来关注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是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温度25到33度。明天是阴有中阵雨或雷雨，部分有大到暴雨，温度25到32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天天说气象，我们下个点位再见。

0: 宪法权威不容撼动，法治信仰凝聚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谱写新时代法治华章。
1: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0: 万丰集团提醒您，以下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全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5: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5: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4: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5: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0.6个百分点。
4: 商务部等七部门联合发文，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5: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
4: 美军空袭伊朗拉纳克岛火箭装置，伊朗称打击多个美军目标。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6: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分裂式。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

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

0: 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及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

0: 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八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八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比上月上升0.5个和2.1个百分点，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八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持续，但较七月份有所减弱。同时，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手机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2: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4: 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从重点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0: 商务部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家居消费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5: 此外，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提出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在培育扩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总台记者谭震、孙欣报道。
2: 搜救队员持续向核心区域挺进，中国安能投入应急抢险力量158人，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28台套，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至今天14点，已累计抢通救援通道548米，其中当日进站50米。中国安能3局技术专家林正奎表示，救援人员采取多机翻扎接力。

0: 涉水抛填的施工方式，以大块石料逐层换填加固路基，由点及面，逐层延展向前推进。
1: 因为目前呢，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机械设备填筑的时候，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通过抛填一些钢筋石龙啊，填埋一些这个石料，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比如说遇到一些淤泥淤泥段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0: 同时中国氨能安排了侦测力量紧盯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借助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全天候动态观测，第一时间识别细微形变，研判险情走势，滚动发布预警，为一线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目前现场抢险仍在紧张有序进行。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调派三架翼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中午12时，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小时，保障通话3900余次，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生命线，同时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提供支撑。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共
3: 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2: 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今天全部投产。双江口水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
3: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今年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全国科普月明天将正式拉开帷幕，全国各地将同步推出特色活动，带来高品质沉浸式的科学文化体验。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到2027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起播。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起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C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志，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
3: 全国新闻联播。

0: 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纳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1: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度的紧张态势。
2: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初步计票数据显示，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宏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4: 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也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3: 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本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崔宏建观察，
4: 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加入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入盟谈判呢，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俄乌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2: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野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

0: 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八二，收听诸暨人民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在城市的夜空下，聆听激扬大地的夜晚。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
1: 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养成良好卫生习惯，预防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
2: 清凉一下，防暑降温，这样做。酷暑来临，热热热，如何健康防暑？清凉度夏。一，运动时间尽量选在凉爽的早晨、下午或者傍晚。二，外出备好防晒用具，尽量选择吸汗、宽松、透气、浅色的衣物。三，多喝温水并适当补充盐分。四，食用含水量较高的时令瓜果，比如西瓜、西红柿、桃子等。五，夏季天气炎热，容易上火，可以喝一些菊花茶、绿豆汤、凉茶等。温馨提示：一，避免长时间电扇直吹，睡觉时不要躺在空调出风口，避免空调病。二，运动或出汗后，从室外进入空调房，要提前将汗擦干，切忌猛冲凉水、猛喝冷饮结束。三，食用西瓜等蔬果温度不要太低，从冰箱拿出来后在室温下放置一会儿再吃。四，进行高温作业的人群要随身携带防暑药品，如果出现恶心、反胃、头晕、发热等不良状况，及时避暑并就医。五，如果发现自己或周围人有中暑症状，应立即停止活动，转移至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分，小口慢饮，保持周围通风，涂抹或服用解暑药物。这些小知识你都get了。
3: 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4: 每天我都有一段时间在这里说话给各位听，拂去心中的浮尘，认真挖掘内心深处的感动。这样的感觉其实无关风月啊，只是一种心灵的契合。众生喧哗背后的这一方安静的空间，我们读一本书给这座疲惫的城市。今天晚上小马带来的这本书是著名作家严歌苓的一部作品，叫做《一个女兵的悄悄话》。小说讲述了在生命垂危之际，文艺女兵陶晓彤回忆的过往的时光啊，比如她的那些同伴啊，她的像宣传队里的刘队长，还有他们的团支书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人都在她的回忆中出现。在她的生活中究竟发生了哪些故事？那今天晚上为了更好的为大家介绍这本书，我也特别请到了这本书的编辑，来自新华先锋出版公司的宋亚慧啊，来跟我们分享书里的故事。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当然我们更欢迎电波那一端的你来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说到严歌苓的作品啊，大家第一次看他作品是通过纸质书还是影视剧的这种方式？严歌苓作品当中哪一位主人公让你特别难忘啊？今晚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分享。马上我们就要请出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来自新华先锋出版公司的宋亚慧啊，她是《一个女兵的悄悄话》这本书的编辑，我们要来跟她聊一聊书里写到的故事。先请出小慧。小慧你好，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来。
5: 小马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新华先锋的编辑，一个女兵的悄悄话这本书的责编。
4: 小慧啊，我们今天介绍的这本书实际上是一本再版书，就等于是吧。在书的最后附有严歌苓老师，我看他写的很早的一篇文章啊，介绍当年他写这本书的过程。来，我们先给大家讲一讲这篇后记的情况，他写的哪些内容。
5: 想必严歌苓

0: 老师的那个忠实读者都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严老师他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在文工团待过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在《一个女兵的悄悄话》这本书的后记里，他就说这是一本献给读者，同时也是献给战友们的小说。嗯，书里面有很多的生活场景都能勾起他战友们的清晰的回忆，所以也有严歌苓老师的战友去问他说，这个角色是不是写的是我，那个角色是不是写的是他，陶晓彤
1: 是不
0: 是就是自己，
1: 这些东西都是没法一一对应的，是不是啊？
0: 对，甚至有人问陶晓彤是不是就是严歌苓自己。然后关于这个问题，严老师在后记中回答了大家，他没有否认小说中存在大量自己的亲身经历，但这些小说中的桥段并不仅仅是对现实生活的复制粘贴，也就是说陶晓彤可能是严歌苓自己，但又不完全是他自己，他有可能是自己的某个女战友，也可能是他听到的某些故事里面的人物，
1: 等于是他集合了很多人在这一个人物的身上啊。
0: 对，关于《一个女兵的悄悄话》这本书，在后记里严老师还给了自己一个评价，他说这本书一眼望去满目荒唐，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不是说这本书写得很荒唐，而是说故事里的这些人物他们的行为表现很荒唐。这一部分我们一会儿可能还可以再聊聊。但是在写完《一个女兵的悄悄话》这本书的时候，严老师也说自己是有一些遗憾的。因为这个故事真的是写得太像他自己了，也很感同身受，所以他对这本书的期望很高。可能期望越大，所以有一点小小的失望。不过我记得以前有人采访过严老师，他是其实是一个很谦虚的人，他讲过他曾经写《谁家有女初长成》这部稿子，当年也是非常的忐忑不安，觉得自己写的不行，但是呢这本书一出版就得了大奖，而且得到了读者的认可。
1: 好，在这个后记当中我印象很深啊，严歌苓老师写道，他说在写这本书之前我把握十足啊，感到这部小说我一定会写得很出色，但是厌倦之后，尤其是几个月之后啊，我又重翻了一遍，哎，十分恼恨自己，无一处不是言不达意啊！较深的思考到纸上竟如此肤浅，几乎没一个段落是让我得意的，但是鉴于我当时的这个财力啊，这个才华的才啊，也只好充满遗憾地送他上路。当然这是严老师，就像小慧说的，这是严老师的那个谦辞啊。其实这本书写得非常的细腻啊，他刻画的每一个人，包括那个时代，包括他们这个宣传队里所发生的一些故事，其实都是非常好的。这样我们接下来这样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书的大致的内容。刚才你也提到啊，严歌苓老师很多作品都和自己在这个宣传队里的生涯有关系啊，待过的时间有关系啊，这部小说也是这样啊，来讲讲这个故事。
0: 虽然我们不知道严老师在文工团里究竟遇到过什么样的事，但是也许我们可以从这本书的故事中得到一些线索。一个女兵的悄悄话这本书是发生在一个很特别的环境里，在这个文工团里似乎人人都忙着扫地、冲厕所、喂猪，而这个女主角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姑娘，叫陶晓彤。她自从来了这个宣传队，别人都说她与众不同，但这种与众不同不是我们说的那种好的与众不同，而是被人嘲笑的那种。
1: 她是什么情况呢？喜欢写诗。
0: 对，她喜欢写诗，而且还会自己写日记。她还知道很多艺术家，跟别人讨论莫奈，但这一切都跟其他那些抢着干脏活的人完全不同。
1: 对，所以他在那个集体当中就显得特别另类。
0: 对，所以他就觉得自己无论怎么样去提高自己，去锻炼自己，好像都没法像别人那样显得很成熟的样子。在别人眼里，尤其是他们那个团支书眼里，他永远是一个有待进步的 队员。
1: 嗯，就是这样一个有待进步的队员，在这样的一个集体当中，他没办法，他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加坚强一些啊，于是就发生了很多啼笑皆非的故事。这样我们接下来要通过一个短片，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本书大致讲述了怎样的故事。

在生命垂危之际，文艺女兵陶晓彤回忆起过往，为救她而牺牲的团支书王一生，为宣传队的存在而放弃前途的刘队长，油嘴滑舌而又令她心动的徐北方，对她又爱又恨的女班长孙梅，在这个几乎人人都忙着扫地、冲厕所、喂猪的宣传队里，多愁善感的陶晓彤显得那么与众不同。无论怎样锻炼，他都难以像别人一样成熟。于是他决定把心肠变硬，从过去那个怯生生的女孩子变成一个顽强的女战士。她身上那种格格不入的色调不知什么时候褪尽了，她变得坚强执拗，有时在她的目光中，人们能发现一星残酷的东西。

0: 品味书香，我们今天带来的是严歌苓的最新的作品啊，这是一本再版书啊，叫做《一个女兵的悄悄话》啊。刚刚我们听到这本书的编辑小慧啊，我为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这本书的故事，还是和严歌苓老师的那个宣传队的生涯是有关系的啊。讲述的也还是那样的一群人他们的故事。这部小说的写作是非常有特点的啊，小慧，因为他开篇就是这个主人公陶晓彤，他就已经被泥石流掩埋了。然后不断地穿插陶晓彤的回忆和她被战友解救的这方面的这个过程，这样，我们在请小慧给大家讲这本书的这个结构和故事推进之前呢，我简单的先给大家读一读，就是开篇的这部分啊，他这么写的，他说我光着脚丫，头发像一堆快要腐烂的水藻，泡在泥浆里，泥浆渐渐变稠了，我的头因此动不了。似乎头发是伸进土壤的无数条根须，我动不了的另一个原因大概是我快死了，对这一点我特别理智，不过我还是想动一动，这个姿势死起来太不舒服了，我几乎被倒悬着，山势很陡，我的头朝下坡躺着，不久前那场泥石流就这样不负责任地把我搁在这儿。哎，通过这段描述我们就知道这个所谓陶晓彤，就主人公，他是遭遇了这个泥石流，是被泥石流冲下了山，是不是？
1: 嗯，
0: 哎，讲一讲这本书的这个结构来。
1: 嗯，这本书的结构就是像您刚才念的一样，他一开始其实就是宣告了一个结局。
0: 嗯，
1: 这个女主人公陶晓彤被埋在泥石流里。
0: 泥石流里，
1: 然后后面的故事就是解释，其实是在解释他为什么最终会被埋在这个里面。一点一点讲清了这些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比如说中间穿插了一些比较搞笑的小故事，这些搞笑的事情看起来跟这个最终的悲剧完全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其实它是在这个喜剧和悲剧之间，一点一点像那个温水煮青蛙一样，一点一点导致了这个人走向了最终这个结局。如果读者读了这个书肯定会能发现这一点。然后在这个陶晓彤埋到里面被战友解救的这个过程中，是对整本书的结构和故事的这个推进上面有很特殊的作用的。比如说陶晓彤一开始被埋了，他在那个里面是动不了的，然后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自己肯定完了，我肯定要死了，这时候就带动了他的回忆。人在自己快要死掉的时候一般会回想起什么呢？这个陶晓彤就想起了自己的爱情。他想到的是自己入伍第一天见到这个徐北方，就是他暗恋的这个男人的画面。我觉得就是在生死存亡之际还能够想起浪漫的爱情，也是说明了陶晓彤虽然后来有了改变，但是他其实内心的本质上一直是一个天真浪漫的人。
0: 没错。
1: 对，
0: 其实也正是因为他的那种这个书其实写得很幽默啊，语言很幽默，但是实际上和他的那个怎么讲，那种悲剧的命运相比，就是映衬起来就显得更悲凉一点啊。
1: 对，
0: 关于

0: 这方面情况我们稍后还会通过这个讲述来为大家展现啊。我们接下来详细给大家讲讲小说里的这几位主人公啊，比如说我们提到陶晓彤，提到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徐北方，就是陶晓彤暗恋的这个男孩子啊，还有大美丽，就是女班长孙梅啊，团支书王叶生，还有这个刘队长等等啊。我们先讲陶晓彤这条线吧。陶晓彤就是刚才你提到，她就是那种多愁善感的啊，喜欢文学、喜欢艺术的这样一个女生啊，在那个集体当中，她就显得特别的不同。
1: 对，因为这个集体可能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它不是一个非常正经的文工团，它这里面的人都是东凑西凑凑出来的，然后所以他们虽然会演戏会唱歌，但是每个人都是半吊子，然后只有
0: 这个刘队长，他是从等于是专业的团体当中下来的，
1: 对，他要管这一群很不服管的人吧，然后就是这里面只有这个徐北方和陶晓彤，他们两个是惺惺相惜的，相当于徐北方是一个画画的人，他是要去画那个他们演戏的那个背景布，还要做道具这些工作，然后陶晓彤就是一个普通的小女婴，然后他是非常喜欢文学，然后他的爷爷教了他很多关于这方面的东西，但是在这个队里面其他人都是完全不懂这些的，只有这个学艺术的徐北方可以理解他，所以也就不难想象为什么他们两个会互生暗恋的感情。
0: 但是为什么徐北方在这个集体当中也显得特别另类，就是像团支书不断地告诫陶晓彤说这个人不好，离他远一点，为什么？
1: 徐北方这个人其实他是有一些流氓气的，在这个
0: 自由散漫，
1: 对，自由散漫，谁说他就不管。就像故事里有一个情节，就是他那个撺掇陶晓彤一起去果园偷东西，或者是去库房偷东西，这个在那个其他人看来肯定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但是陶晓彤就鬼使神差的跟他一起去了。
0: 比如说徐北方曾经想撺掇过这个女班长孙梅去，但孙梅就不会去。
1: 对，
0: 好吧，这故事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啊。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本书来自于严歌苓的《一个女兵的悄悄话》。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个话题，就是你最初看过严歌苓老师的作品是通过她的书还是影视剧的方式？因为应该说严歌苓作品近年来屡屡被转化为影视啊，所以她这个他的作品的确也是具有极具辨识性的那种影视化的语言啊。那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严歌苓作品当中哪一位主人公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啊？大家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这样，在读大家的留言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再进一步了解严歌苓。
2: 作者严歌苓，作家、电影编剧，198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90年进入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学习，获艺术硕士学位。严歌苓20岁时开始发表作品，创作了《天域》《少女小鱼》《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霜降》《赴宴者》《捕玉山居》《金陵十三钗》等一系列优秀的文学作品。他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10几种语言出版。
0: 品味书香，今晚带来严歌苓的《一个女兵的悄悄话》，来分享大家的留言啊。大家对于严歌苓的作品，因为她被改编成影视剧的非常多啊，所以她非常的有名啊。但是对于严歌苓的这个评价，我也看到这个我们的听众还是有不同的观点啊。我们先分享几条。小小的粉红兔子说，读过《妈阁是座城》，还有像《芳华》啊。这次是《女兵的故事》啊，也是她最熟悉的一个这样一个领域。会玩微博的男子汉，最出名的就是严歌苓的《芳华》了啊！前段时间刚上映的电影，啊，在那个充满理想和激情的军队文工团当中，正值芳华的青春少年，伴随着成长中的爱情萌发，还有充斥着变数的人生命运的故事而不断的前行。小刚在大理说，第一次知道严歌苓这位作家还是看电影《芳华》啊，就是去年。有句话很喜欢，说一个始终不被人善待的人，最能识得善良，也最能够真实善良。哎。 山高人未峰说，第一次看严歌苓的作品是书，准确来讲是文学期刊，因为当年啊有一部这个小说月报啊，十月包括人民文学、北京文学的精彩阅读啊，这个都读到了严歌苓的作品啊，像他的比较早期的作品《少女小鱼》，你触碰了我啊，其实就是《芳华》当中的一些场景啊，还有《金陵十三钗》《小鱼多鹤》《哺玉山居》啊，这个《谁家有女初长成》啊，喜欢他笔下那些边缘化的、不一样的各种角色啊。还有戴星月说，《金陵十三钗》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一个女子如此独特的气息，战争的荼毒迫害，女子的雄杰和侠义在严歌苓笔下熠熠生辉。寄居者的人性考验，天域的时代纠葛，啊，无出路咖啡馆的辛酸落幕，在战争中铸就的如此高深的女子，好似她就是为了诉说那些一幕幕血腥和惨痛背后仅存的良知啊！啊，他说这个，这是他对于严歌苓的这种评价。哎，这种评价我觉得还是这个很少见吧。关于主人公陶晓彤、徐北方。还有一些其他的人物，比如说女班长孙梅，还有刘队长，还有王支书啊，团支书王叶生等等这样的人物，他们背后都有哪些故事？稍后我们请小慧继续为大家来介绍。

0: 每天晚上小马都会带来一本书跟大家一起分享。今天我们带来是著名作家严歌苓的一部作品，叫做《一个女兵的悄悄话》啊，讲述生命垂危之际，文艺女兵陶晓彤回忆过往的一些时光和其中发生的一些哭笑不得的故事。那今天我们为了更好的为大家介绍这本书，特别请到了来自新华先锋出版公司的宋亚慧啊，来跟我们分享书里的故事。那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严歌苓的作品应该说这些年他被改成影视剧的非常多啊，也非常有名，所以我们请大家来说来分享哪一位他作品当中的主人公让你难忘。来，我们接下来继续看一看大家的留言。阿图木说了，看过太多严歌苓的小说啊，他的每一部啊，我数了一下，基本上是每一部他都写到了。老师好美，妈阁是座城，捕鱼山居，陆犯焉识寄居者，小姨多鹤等等，包括少女小鱼，红罗裙，天玉等等啊。他说严歌苓作品多，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的也非常多，是一位非常著名的作家，但是我觉得他和刘震云很相似，因为作品太多了而有些匆忙浮夸，因为很商业化也不太走心啊。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观点啊。其实阿图木说到这一点也是一些文学界的人士啊，这个所说到的一点呢，他们对于这个严歌苓的作品其实评价不一啊，但是应该说他的作品被改成这个影视剧啊，这个在商业上是非常成功的，每一部都能够获得大家的关注。巴土最先看的是严歌苓的这个影视剧啊，小鱼多鹤这个电视剧，孙俪扮演的小鱼多鹤印象很深，再就是电影《芳华》啊，里面的刘峰、苗苗都非常的感人。还有梅英，他说第一次看严歌苓作品当然是电影了，《少女小鱼》。这些年他的作品铺天盖地的出来，真有点应接不暇啊！以美丽、气质和才华来到我的面前，让人不得不以仰视啊这个严歌苓的这种存在啊。这好吧啊，大家都可以分享你看过的严歌苓作品，包括他的这个作品当中的主人公啊，哪一个让你印象深刻？夏天吴说最早应该是看的电视剧啊，小鱼多鹤啊，孙俪主演的，从归来啊，后期又补看电影，到作品《扶桑》《老师好美》《第九个寡妇》《电影精灵》《十三钗》等等啊，这个描写很细腻，差不多都是关于女性为主人公的，所以他的作品这个刻画的女性的角色啊，都特别的深入人心啊。好，那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本书是一部再版的作品啊，这是严歌苓写于，应该是他创作比较早期的一部作品，叫做《一个女兵的悄悄话》。我们在上半时段请小慧跟大家讲述了啊，这个书里大致的一些内容，还是以严歌苓比较熟悉的这个宣传队的这些生活、这些场景，包括这些年轻人为主而展开的故事。小说里像陶晓彤、像徐北方，刚才小慧特别提到了，像这两位，他们都不受这个集体当中大多数人待见啊，有点另类。这个陶晓彤呢，是有点用一段时间的话说，有点小资产阶级的感觉啊，喜欢文艺，喜欢文学，他跟别人聊莫奈，别人也听不懂啊。而徐北方呢，他是比较自由散漫的那种，他等于是做舞美工作的，就画那个布景啊，是吧？然后呢，他也是那种特别的，就是我行我素的，不太服管的那种人啊。我们再给大家讲一讲其他人吧。这本书当中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女班长孙梅。大美丽叫啊，她这个梅啊，不是梅花的梅啊，大家听的是煤炭的煤，
1: 很有时代特色，
0: 很有时代特色，因为他们家的兄弟姐妹就叫钢啊、煤啊、铁
1: 啊
0: 什么的。来讲讲这个孙梅。
1: 孙梅是也是这个小说开头很早

0: 都出现的一个人物。
1: 嗯，
0: 他引荐了陶晓彤和徐北方。他让这两个人相识了。
1: 嗯，
0: 但是其实他也是夹在那个徐北方和陶晓彤之间的一个女人。
1: 对，
0: 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一点像三角恋，虽然都没有说出来对对方的感情，但是如果是去看待他们这个感情的话，就是一个三角的感情。就是孙梅和陶晓彤都喜欢徐北方。
1: 孙梅其实是一个很强势的人，我觉得，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就他之所以介绍他们俩认识，也是以我为主啊。
0: 对，
1: 对，你
0: 就是我很自信的把这个男人介绍给你。
1: 你看，他是怎么介绍的呢？他说入伍头一天，啊，我指陶晓彤，他就是徐北方，我和他就彼此关注起来，这感觉很神秘。孙梅告诉我，他叫徐北方。他说到这儿，眼神有点狐疑。现在想起来，他打那时就开始提防我了。其实那年我才16岁，欠发育的两条细腿使我显得贼瘦，一点看头也没有。却不知道是什么吸引着徐北方总朝我出神。孙梅意识到我和他这种目光来往反而危险，便喊住了他。徐北方，你过来，我给你介绍一下。他过来，孙梅正在替我缝领章，这时停下手对我侧目而视，他的感觉同样神秘。我简直不敢相信舞台上又蠢又丑的胡川奎就是眼前这个翩翩人物扮演的。头天晚上胡传奎的扮演得了急症，他临时客串演得还挺像样，只是在与阿庆嫂逗趣时笑得太狂了，竟把个大肚子抖掉在肚上，因为他瘦，临时给他揣了一个棉花包。我来介绍吧。孙梅急匆匆地插到我和他的中间。他叫陶晓彤，这位呢是老兵油子徐北方。来吧，你们握个手。他把我们完全置于他的安排当中，好像我们相识是由于他行了方便，就是他想占这个主导地位。
0: 对，
1: 哎，我在你们中间是我的啊，这个安排你们才认识的。其实也是像给这个所谓陶晓彤一个示威，就是告诉你，哎，我是这个和他的这个关系，是不是啊？
0: 对，
1: 再讲讲这个孙梅。
0: 孙梅她是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姑娘，而且到处都受欢迎。这个小说里也讲了，她在卫生队也待过，在好多地方都待过。然后她非常喜欢，别人可能被调走啊，很兴奋，很开心。然后呢，而且我认为她的性格有点像陶晓彤的反面。因为陶晓彤是很羞涩、
1: 很
0: 内敛
1: 的那种。
0: 对，然后她是性格很大方的那样的女人。
1: 来，我们再讲一讲这个王叶生。王叶生是他们的团支书。
0: 对，
1: 其实这个叶生为什么是这里，也有一个原因。
0: 对对，就是我刚才咱们不是讲了那个陶晓彤在那个泥石流里吗？他第一个人想到的是徐北方，第二个想到的就是团支书这个人。他为什么想到他呢？因为他在泥石流里觉得自己快死了。他的头朝下，脚朝上，整个人倒立过来，觉得很不舒服。然后这种不舒服就让他觉得跟死比，这种不舒服更让他难受。我真是想早点舒服了。然后一想到这个问题，没有人能比得上他，所以他当了团支书。
1: 最终是这个团支书王叶生救陶晓彤，
0: 对，
1: 而牺牲了。
0: 对，他和陶晓彤一起被埋在了泥石流里，然后陶晓彤被他的队友战友救了出来，但是这个团支书已经牺牲了。
1: 好，我们再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为了宣传队的存在放弃前途这个刘队长。其实刘队长来到这里我觉得挺屈才的。因为刚才你也介绍了，实际上这个文工团这个宣传队里的其他人都是七拼八凑啊，组成这个宣传队。虽然大家呢就是都花拳绣腿啊，可以唱一唱，可以演演东西，但是呢都不太到位，也都不太认真啊。他们更善于做的事情的是扫大街，刷厕所啊，等等这样的事情啊，就是干这个本职工作之外的一些事情都挺上心的啊。给大家讲讲刘队长。
0: 刘队长他不仅是自己能，而且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就是在有人犯了错误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冲上去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小说里也提到了，就是在那个徐北

0: 方出了问题的时候，徐北方想去上大学，去学艺术，但是因为他有问题，他被拦下来了，他去不了了。
1: 嗯，
0: 然后就是这个刘队长自己担责任，想要把他送走，虽然最后还是没有送走。
1: 嗯
0: 但是他这种就是舍弃自己很有可能会被批评，但是他还是想要帮助自己下面这些孩子。
1: 其实他很善良，
0: 对，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1: 看着让人想起芳华当中的那个赵立新演的那个角色。
0: 嗯，
1: 包括他们那个舞蹈队的那个女领队的那个角色
0: 对对对，
1: 我觉得都很像，就是一
0: 小他马上拿扫把就扫了起来。
1: 嗯，
0: 他看那个光一直在那儿，他就一直扫。就是这个人，他就是想表现自己是一个积极向上的一个战士嘛。
1: 嗯，
0: 然后他就做得很极端，然后这个极端的这种做法就让这个人显得更加滑稽。
1: 没错啊，这个彭莎莎，你会发现他是那个时代，可能在那个时代很典型的一个人。
0: 对
1: 啊，他就是。他把这个做好事啊，所以做这些其他的事情啊，什么扫地、冲厕所、喂猪，看得比他的这个所谓文工团这个宣传队的工作要重多了啊。因为这些东西反而是能让他得到荣誉，
0: 对。
1: 而在那些这个宣传队里那些工作啊，他的那个表演啊什么的，他都得不到所谓别人的认可。蔡玲呢？蔡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蔡玲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他就是特别小气，特别抠。然后这里面有好几件事情都表现了他这个特点，一个是就是他们分棉被的时候，那个陶晓彤呢，他特别幸运的就是他分了韩区战士的一套被子，然后就比别人的都厚都暖和，然后这个蔡玲立马就盯上了，他就千方百计的要把这个
1: 跟他换。
0: 对，然后陶晓彤又是一个非常思想单纯简单的人，他就换给他了，然后其他人都说陶晓彤傻。
1: 嗯，
0: 就是蔡玲在占便宜这方面非常有经验。
1: 嗯，
0: 对。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他要跟别人合着擦鞋，然后他自己出鞋刷子，让对方出鞋油，就是很精明，耍这种小聪明。因为鞋刷子可以永远的用下去，
1: 对对对，
0: 但是鞋油每过一段时间就要续新的。
1: 嗯，
0: 然后他就在这上面想要占别人便宜，
1: 斤斤计较。
0: 对，
1: 而且是这占便宜没够的这样的人。
0: 对对对，
1: 这个就永远不知道吃亏怎么写。
0: 对对对，
1: 这是书里写到的。其实你想想，这样的人物，在哪个时代都有。
0: 对，
1: 是吧？这些人物好像在我们身边都有这样的。
0: 对，他其实也没有占很大的便宜。
1: 对对对，都是小事情啊，都是小事情。好吧，我们接下来要继续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严歌苓笔下的这些人物。
2: 刚柔并济，极度的凝练语言，高度精密，不乏诙谐幽默的风格，犀利多变的写作视角和叙事的艺术性。严歌苓笔下的美，翻手为苍凉，覆手为繁华。严歌苓小说中的不遇、霜降、扶桑、多鹤、乔乔等主人公，开创了中国文坛全新的文学形象。其作品无论是对于东西方文化魅力的独特阐释，还是对社会底层人物、边缘人物的关怀，以及对历史的重新评价，都折射出复杂的人性哲思和批判意识。
1: 刚刚我们讲的一些场景，就是热衷扫地、冲厕所、喂猪，干本职工作之外的事情，在这本书当中有非常详细的描述。有年轻的朋友可能对这个场景不太熟悉啊，就是说怎么你讲的这个现在看起来这么荒唐，但是你要放在当年的那个年代、那个时代当中，可能就是合情合理的。哎，我们给大家大致讲讲这部分内容，来，小慧。
0: 就是他们这些行为虽然很荒唐，感觉是那个

0: 不完全是时代的问题吧，就是每一个人的青春里面都有这些迷惘和荒唐的事情。不一样的就是严歌苓他所写的这个故事中的人，就是比我们更需要用名誉这个东西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1: 没错，
0: 因为我们现在的人，我们比如说一个孩子，我学习很好，我考上了名校，这可以证明他的价值。然后长大以后，我事业很出色，我很有钱，或者是我为社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这些都可以证明自己。
1: 就是他证明自己的机会比较多。
0: 对。但是在他们那个小小的文工团里，每个人都没有什么就是特殊的能力，他没有那么多办法来证明自己，可是证明自己是每一个年轻人最想做的事情，所以他们就只能去做他们可以做的，比如说扫地，
1: 抢着扫地，甚至把扫把都扫帚都藏起来。
0: 对、因为扫帚不够硬，他们每个人找到扫帚之后就藏起来，生怕别人抢了自己的这个活。
1: 对。
0: 而且那个刚才提过的这个彭莎莎，就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感觉，就是她为了表现自己非常的努力，别人用那个棍子搅猪食，她不用，她明明有棍子用，她不用，
1: 弄得别人都不好意思再用棍子了。
0: 对，搞得别人觉得好像我用棍子就低他一等一样，然后所有人都得用手来。
1: 你看小慧，我们现在想起这样的事情，觉得是书里写的挺可笑的。
0: 对，
1: 但是在当时那个环境之下，你就不觉得可笑了。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因为每个人都是那样。
1: 好。算起来我们刚才提到了啊，这本书算是严歌苓老师比较早期的作品，因为他我算了一下，他是80年代中期就已经写完了这本书啊。那作为编辑，你觉得这部作品和他日后很多非常出名的作品相比啊，有什么样的特点？
0: 这部作品是严歌苓老师30岁很年轻的时候就写的小说。那时候他可能他的作品没有那么多被拍到电影上放到电视上，所以知道他的人也不是像现在这么多。刚才有那个网友也说了，可能现在的东西太商业化了，但其实他那个年纪30岁的时候写的东西是很纯粹的，他就是心里想什么就写出来，包括我们刚才谈到的那些小细节，就是很真实的去表现他自己曾经经历过的那些事情。他没有太多说这个东西在电影上好不好表现，我要不要写他。他就是想到就去写了，所以呢他纯粹的当中他自己可能也觉得会有一些幼稚，但是这种幼稚其实也是很珍贵的一种东西。
1: 没错，我觉得这个反而是比较可贵的，就是他没有考虑那么多影视化的手段要表现的这样一些内容，他就写他当时最想写的一些内容。你想80年代中期后期的时候，其实还不牵扯到影视化的那个概念啊，大家也没有 IP 的这种概念，所以他写的就是自己想写的内容。
0: 对，对。
1: 从这一点来说，应该说还是很珍贵的这本书啊。来，我们接下来继续通过短片了解今晚介绍的一个女兵的悄悄话。
2: 一部犹如芳华序曲的佳作，在一个女兵的悄悄话中，严歌苓再忆往昔。小说通过女主人公的内心独白，真诚地展示了一个淳朴而聪慧的少女在动乱年月当中的人生际遇，怎么锻炼都难以成熟，怎么改造都难以达标，从而只能置身于更艰苦的锻炼和更严格的改造。作者在自述中自省，敏锐的感觉与细腻的笔触相得益彰，作者在轻松之中别具深刻启人的魅力。
1: 品味书香，我们今天晚上
3: 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一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0: 书籍的墨香，文学的力量，阅读点亮生活。
1: 场上这 BA 战火燃，场下穴位正当时，自误打面的劲道，枫桥湘北的脆香，跟着赛事游阵。
2: 说到重庆，人人都知道这里是实打实的全国篮球城市。火爆全省的浙 BA 赛事也让重庆这座篮球城市的氛围更浓。在诸暨看篮球，看浙 BA， 看的是球场上的奋勇拼抢、逆风翻盘，吃的是各种诸暨美食。今天我们一同去了解藏在安华小镇里的百年老味儿——安华牛桃汤。
3: 最让人上瘾的诸暨烟火是赛场的热血沸腾，配上一锅滚烫地道的安华牛桃汤，这就是独属于诸暨人的篮球浪漫。它不是普通的牛杂汤，更是诸暨球迷看完球赛必打卡的灵魂美食。地道的安华牛桃汤，只用新鲜牛杂搭配牛骨文火慢熬数小时，汤底浓醇奶白，鲜香入骨，牛肚脆嫩，牛筋软糯，牛血嫩滑，满满一锅料足味浓。不加繁杂调料，靠的是原汁原味的鲜香，一口热汤入喉，暖胃又暖心，豪迈又接地气。每场激烈的球赛结束，就是安华牛桃汤最热闹的时候。褪去赛场的紧张对抗，球迷们三五成群围坐一桌，一锅热气腾腾的牛桃汤端上桌，大家一边嗦汤吃肉，一边聊赛场绝杀，聊攻防配合，赛场上的热血疲惫瞬间被这一口滚烫鲜香彻底治愈。如果说这杯爱的篮球精神是诸暨人不服输敢拼搏的韧劲，那安华牛桃汤就是诸暨烟火里最踏实最暖心的底色。球赛拼的是热血团结，老汤熬的是岁月味道，火热的篮球氛围配上传承多年的本土美食，让每一场球赛每一口鲜汤都有了浓浓的家乡情怀。在诸暨，篮球从不只是一项运动，牛桃汤也从不只是一道美食。球场的呐喊沸腾，烟火人间，醇厚的老汤温暖每一位球迷。
2: 上升不息，热爱滚烫，一锅安华牛桃汤暖胃更暖人心。正确，这边烟火诸暨味，这就是独一无二让人念念不忘的篮球诸暨。
1: 鼓掌。
4: 怎么又堵住了？

凉一下，防暑降温，这样做。酷暑来临，热热热，如何健康防暑？清凉度夏。一，运动时间尽量选在凉爽的早晨、下午或者傍晚。二，外出备好防晒用具，尽量选择吸汗、宽松、透气、浅色的衣物。三，多喝温水，并适当补充盐分。四，食用含水量较高的时令瓜果，比如西瓜、西红柿、桃子等。五，夏季天气炎热，容易上火，可以。

0: 喝一些菊花茶、绿豆汤、凉茶等。温馨提示：一、避免长时间电扇直吹，睡觉时不要躺在空调出风口，避免空调病。二、运动或出汗后，从室外进入空调房，要提前将汗擦干，切忌猛冲凉水、猛喝冷饮解暑。三、食用西瓜等蔬果，温度不要太低，从冰箱拿出来后，在室温下放置一会儿再吃。四、进行高温作业的人群要随身携带防暑药品，如果出现恶心、反胃、头晕、发热等不良状况，及时避暑并就医。五、如果发现自己或周围人有中暑症状，应立即停止活动，转移至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分，小口慢饮，保持周围通风，涂抹或服用解暑药物。这些小知识你都 get 了吗？祝你清凉度夏。
1: 怎么又堵住了？

0: 清晨六点 FM 九八二诸暨之声为您开启美好一天。
1: 锁定西施故里，西施故里，放眼这中大地，中大地，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This is 诸暨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诸暨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六点至六点三十分，健康诸暨；六点三十分至七点。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七点至七点三十分纪阳晨语，七点三十分至九点诸广早交通，九点至十二点时光音乐会，十二点至十五点

0: 点，音乐快车道。15点至16点，广播剧场。16点至18点，珠广晚交通。18点至18点20分，诸暨新闻。18点20分至18点30分，田园播。19点至20点，品味书香。20点至21点，音乐进行时。21点后，全天播音结束。
1: 每日气象服务，贴近百姓生活。这里是天天说气象，为您带来最新的气象播报，方便您的生活出行。
2: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是我市很多学校正式上课的第一天，今天的天气恐怕要给大家的开学第一天加点料了。今天我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中到大。气温方面，最高是29到30度，最低24到25度，风向从东南风转为东北风2到3级，风力不大，但是雨水凶猛就已经够受的了。再来看一下未来几天的一个天气趋势，这次是海上热带云团和冷空气联手在搞事情。今天明天后天，咱们全市会迎来一轮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尤其是今天明天雨还比较大，全市是中到大雨，部分暴雨。3号雨稍稍缓一缓，但也没有完全停，还是中雨，整个过程的雨量还是比较大的。好消息是4号到6号天气会逐渐转好，多云到阴为主，局部偶尔飘点阵雨，所以大家再坚持几天，熬过这轮雨水，后面就舒服多了。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接送孩子的家长朋友，不管是开车还是骑电动车，务必放慢车速，留足路上的时间，能见度会比较低，路面湿滑，学校门口可能还会比较拥堵，三重叠加，急不得，早点出门，稳着点开，比什么都强。另外呢，清明后3天出门，记得关好门窗，带好雨具。好了，今天天气我们就说到这儿，祝大家出行平安，我们下期再见。
0: 诸暨的朋友们，健康号列车即将出发。
3: 您现在正在乘坐的是健康诸暨专列。
4: 车上装满了各种健康的奇思妙想，有能让你舞动起来的健身操，有听了就忍不住流口水的营养食谱，还有让人脑洞大开的健康小实验。
3: 无论你是小年轻还是老顽童，都能在这趟列车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健康乐趣。
4: 我们的列车会途经西施故里，见到正在传授瑜伽秘籍的仙女，也会路过舞榭风景区，发现一群用笑声让你更快乐健康的精灵。
3: 赶紧上车，
4: 让我们一路欢歌，
5: 驶向健康的未来。
6: 我知道很多朋友呢经常会头痛，但是呢我们多少是能够明确它的原因的。你比如说工作太累了，压力大，月经前后，或者呢是对着电脑手机时间太长了。但是呢也有一些朋友，他们也会经常出现头痛，但是始终找不到病因。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两位朋友，让我们欢迎郭芳和舒秋。当时是什么情况？郭芳你描述一下。
7: 我当时是头痛，基本上就是先从鼻子开始，然后眼眶疼，然后头顶这个位置和这个地方。当时的时候去过很多医院，然后有的医生跟我说我可能是鼻炎，然后给我喷了麻药，然后也排除了鼻炎。后来还有大夫跟我说我是因为鼻中隔偏曲，然后需要做手术。然后还有大夫就当时跟我说看我脖子这个地方稍微有点粗，然后让我查一下甲状腺，就是查过很多。还有我记得那一年的时候找了大夫，然后给我开了好多治癫痫的药。那个就是也去看过中医，也正过骨，就是基本上头的时候就下不来床，我就一直在床上躺着。
6: 那舒秋您呢，您当时头痛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
8: 我当时

0: 头疼的时候是从这个后脑勺这块儿，就在这个位置，完了它就是一点点的，完了往上延，然后感觉到就这个太阳穴这个地方，完了还有这个脑袋，就是两边这个脑袋吧，它就始终就是跟不一样，疼起来的时候就是哎呀，就是老难受了。然后上我们那个地方去医院去看去呢，去做核磁，还有做拍片儿，完了，但是做出来的时候都说的是没事儿，都说的哎呀你没长东西，我就以为是里面是长东西了，长瘤了，或者是血管堵了，在我们那儿就是看不出来，就是这种
1: 找不到病因，
0: 对，其实它还是持续的就是疼。
1: 是，所以您看郭芳呢是排除了引起头痛的一些常见的病因，而您呢把最坏的这个结果都想到了，是不是脑子里长东西了，可是结果并非如此，
0: 没有，对，
1: 所以呢这种头痛呢就非常的狡猾。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了郭芳和舒秋这么莫名其妙的头痛呢？今天就这个问题呢我们也请到了专家，让我们欢迎来自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刘如恩主任医师，欢迎刘主任。你好，刘主任，欢迎您。
2: 你好。
1: 刘总，这两位女士，她们头痛非常让人找不到这个线索。那到您这儿，我知道您是她们的主诊医生，那有没有找到她们明确的头痛的原因呢？
2: 事实上，她的疼啊，她是三叉神经痛。
1: 这个病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提过哈，而且说它为什么叫三叉神经呢？主要就是有三条叉的这个神经分布在
2: 面部
1: 这个位置。
2: 对，
1: 带来的就是眼睛啊、脸啊和牙齿部位的疼痛，没有提到过头痛啊。
2: 对，它这是三叉神经痛的一种变异类型，所以呢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是的交叉的三叉神经痛，它和普通的不一样。但是呢在这个三叉神经基础呢它又发出了两个支，你看它从这两个，从第二支和第三支呢发出了两叉，两个，一个呢从第二支发出来就是叫做犬颞神经，也是支为太阳穴，这个太阳穴靠前面一点的，眼后边的一点。第三支发出来一个呢叫耳颞神经，这个呢是支配太阳穴的稍后方向，也叫偏头痛，它是偏头痛的一种类型，也就是他们两个人疼的这个部位。
1: 哦，您可以对于我们的脸部再来明确一下这个位置。
2: 这个从第二支这个地方呢，它又发出个小支，就支为太阳穴这个前部；从第三支这个地方发出一个小支呢，就支配太阳穴后边这个太阳穴的后边这个地方，也都支配整个太阳穴这个地儿。在通往下来疼的时候啊，它是表现面部的三支的主干疼，但这个地方呢，这个不是很常见。这个他两个呢就是出现了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地方不太常见的这个地方出现了疼了。
1: 啊，这病这么狡猾呀。
2: 对，
1: 原来我们说的这个三叉神经痛等同于就是主干道出现了问题。
2: 对，是的呀。
1: 主河流道发生了情况才会引起这个脸、眼睛和下颌疼。
2: 对，
1: 但是郭芳和舒秋的问题呢是他的支流出现了问题了。
2: 对，
1: 所以就引起了相应部位的疼痛。那您提到这个三叉神经，它是两边都有的，对吗？
2: 那两边都有，
1: 所以有可能是两侧都会疼吗？
2: 那个一般情况下呢是一侧疼，就是有可能的一边疼了很长时间以后，又一侧又疼了，它绝对不会是同时出现。
1: 那我想问一问郭芳哈，你回忆一下当时疼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规律和特点？
3: 每次疼的话是4到7天左右，而且这个时间吃什么药都不管用，就是大概的话就从鼻子这个地方开始，就隐约觉得这个外侧神经开始疼，然后疼了过一段时间，大概几个小时左右，这个眼眶这个位置就开始胀，开始疼，然后再就是这个位置，
1: 太阳穴，
3: 对，太阳穴这个地方，然后在这个地方，就这
1: 脑顶，
3: 对，这个地方会有一点，然后这样就这个面积就开始疼。
1: 是剧烈的疼吗？
3: 是一种就是神经跳动稍微有一点阵痛，就是我那个疼不到撞墙的那个份上，但是就疼的也是下不来床，就基本上我就会靠硬物顶在床头上，然后这样顶着，然后压着这个地方，然后吃那种退烧药，就因为吃别的药我都不管用，吃退烧药缓解，然后就一直睡觉。
1: 那您呢，舒秋？
0: 就疼的时候就开始，哎呀妈，就从这儿开始，一开始疼吧，疼到这个太阳穴这块儿，完了这脑袋这个地方，对，这一半脑袋就跟这边就是始终就是不一样， 对，这边脑袋就。

0: 清醒，好像是就跟里面跟浆糊是不清醒，这边我这一半脑袋就可清醒了，对，它一点都不疼嘛，就这边就开始疼，因为我是在幼儿园工作嘛，就寻思哎呀这工作不能再干了，我就寻思可能是不是孩子一闹腾，孩子多一闹腾，我的脑袋就是不清醒了，不清亮了，会引起脑袋疼啊，就那种。
1: 哎，听完两位的描述，我突然觉得哈，刘主任，这和我们以前常提到的三叉神经痛，它的特点性质不太一样。
2: 对，
1: 以前我们说三叉神经痛，它是一种放电一样的、刀割一样的、难以忍受的那种疼痛。
2: 对。
1: 那两位提到的疼痛就是闷疼。
2: 是。
1: 哎，为什么会有这种特点呢？
2: 因为它这种疼呢，它发病机理和原来常规那种是不同的。
1: 通过动画让我们看一看，原来我们常提到的三叉神经痛是怎么出现的。
2: 大家看啊，这一个呢，这个黄神经长期压迫以后呢，就是这个三叉神经的造成的变性，但它这种变异类型呢就不一样了。它疼的时候呢，它没有开始的时候不是说利于就像刀割像针扎一样剧烈疼，它是这个这种疼呢，它是逐渐起病，逐渐达到一个这个疼的很非常严重的程度。它那疼多半表现为胀疼或者跳疼。第二个呢，疼的时候它也不像那种典型的放电一样持续一秒两秒，它的呢往往持续一小时两小时几天甚至半个月，所以它持续时间呢也特别长。
1: 这么久啊？
2: 对。
1: 所以这个疾病真的是非常的狡猾。
2: 对。
1: 你看，同样都是三叉神经，只不过就是主流和支流的问题，但是发作的时候疼痛怎么会有如此明显的区别呢？我们是不是可以结合道具让大家更好的来理解？
2: 大家看啊，这个呢就好比是三叉神经，为什么叫三叉呢？就是它三叉从脑干出来以后到出颅，它这段时间呢是个主干，当出颅的时候呢，它都开始变成三根了，就成三叉了，啊，分布在面部，这个主干呢是呢在通常情况的三叉神经常规的，就是这个动脉，好比说这个动脉，它压迫到了三叉神经，压迫了以后呢，时间长了就是这个三叉神经呢。变形，你的形态也发生改变。一变成时间长了以后呢，你看这个是这个呢非常形象。三叉神经呢里边有很多梳组成的，每一梳呢就像那个一根电线是一模一样的。电线的外边有个蜡皮，对不对？这是绝缘的。
1: 对。
2: 里边呢有个铜丝是导电的。我们医学呢这个神经里边呢叫轴突。这突的样它是这些神经梳啊是凝在一起的，粘在一起了。如果说这个
1: 血管
2: 压迫到以后呢，就都是三叉神经变形。时间长了以后呢，就使这个每一个这个小的那个神经啊，它就开始脱髓鞘，把这个皮儿脱掉了。脱掉以后呢，哎，如果说一根脱掉，它还不影响；如果两根都脱掉了，有邻近呢，它就发生了短路了。一短路以后，正常的生物电它不是沿着正常的生物电往外传导了，从那一短路以后呢，它就返回去了。一返回去以后怎么着呢？就开始出现了间性放，这个突然的间性放电，所以一间性放电以后呢，就突然疼。所以这个剧烈呢是这样子的，哎，这是通常情况的三叉神经痛的一个病因。
1: 短路了之后，就跟我们看到的那个家里边电灯的情况是一样的，
2: 对，
1: 就滋一下，
2: 对，
1: 然后那灯就闪了，黑一下，
2: 对，
1: 然后一会儿又好了，
2: 是。
1: 然后它要短路的话呢，就会时不常的又来一下，
2: 对。
1: 所以那种放电样的疼是很典型的，
2: 很典型的。
1: 但是同样都是神经破呀，或者是同样都是神经的受损，那为什么您刚刚提到的这种狡猾的三叉神经痛，它就不是那种放电样的，而是闷闷的疼呢？
2: 对，它病因不同。我们在脑子里边呢，我们都知道外边是头皮，头皮下面是颅骨骨头，它有层蛛网膜。这个蛛网膜呢，它的沿着脑表面呢，也覆盖在神经的表面。这个蛛网膜，这个膜它与这个主干有交接。
1: 那就是膜连接下来是和黄色的那个部分有交接的，是吗？
2: 对，这是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这个道具哈。这个呢，就相当于一个蛛网膜。蛛网膜呢，它是透明的。这个它呢，它从脑表上发出来以后，它延续的覆盖在哪里？也覆盖在三叉神经主干。这个膜呢，通常呢是非常薄，
1: 这是正常的组织
2: 呀，正常的组织，正常的膜。但是如果这个人小时候出现过脑炎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炎症以后呢，就能造成那个膜增厚，本来呢是这么厚，你又出现炎症以后呢，就出现这么厚了，所以这一厚了以后呢，它就把这个三叉神经包裹起来了，包裹起来以后呢，它有个。

0: 问题，这个三甲神经会产生一种炎症反应，它是一种无菌性的，是一种炎性因子的反应，这种因子呢它一分泌呢它就开始出现疼。
1: 这么复杂呀？
0: 对，这个呢就是手术病人做手术时拍的实景图，左边这个图这个神经呢就相对来讲比较光滑，那右边那个图呢一看它看神经呢不如左边的一个清晰，它有些模糊，是呢它外边呢覆盖了一层这个厚厚的视网膜，因为这个视网膜通常一样是透明的，所以你一增厚以后呢它就显得那个比较模糊了，所以呢它不如左边那个图清晰，左右边那个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视网膜粘连。
1: 视网膜呢等同于它有一部分是把三叉神经给它完全包住了，就像穿了一层薄薄的纱的衣服一样。
0: 对，是这样。还有一种类型呢就是单纯静脉压迫，单纯静脉压迫呢这种疼的类型呢也和这个视网膜粘连是差不多的，这种呢它压的不像动脉压的那么重，它不一般呢不会造成三叉神经的变形，不会造成它形态学的改变。你看就这样，它跟那个三叉神经是并行的，
1: 挨着的，
0: 并行的。对，你说它压迫了没有？它你说的压迫也行，你说的没压迫的也是可以的。它仅仅呢是跟它，它仅仅呢是跟它并行，对，它不存在一个压迫它形态改变的问题，所以这种呢也有可能引起三叉神经痛。这种疼呢也有可能是造成视疼因子的刺激释放而产生，
1: 所以就会产生的是闷疼，而且是持续的疼。
0: 对。
1: 哦，理解了。那你也了解郭芳和舒秋的情况，他们两位都是属于
0: 那个郭芳呢是单纯视网膜增厚而形成的，对，那个彭舒秋呢，他这个病人呢他既有这个视网膜增厚又有这个静脉的压迫，这个压迫这个静脉压迫呢你看这个他跟他神经呢是半形的
1: 挨着了，
0: 对，挨着。
1: 哦，
0: 对。
1: 那关于疼痛我还有一个问题，郭芳，你回忆一下，就是在疼之前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发生呢？
2: 在疼之前一般我会在月经前两天，时间也很准，就基本上经期前两天，然后其他的情况就是有特别刺激的气味，或者说是天气过冷过凉，就特别冷特别凉的时候，然后特别热的时候，还有就是生气，就是焦虑这种情况。
1: 都有可能会引发头痛。
2: 对，
1: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刘主任？
0: 那个这种疼啊它多半是有诱因的，其中一种诱发因素它与例假有关，因为女童呢在来例假之前或者在例假期的时候，
3: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4: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赶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3: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

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
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

0: 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3: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3: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民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

0: 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 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

0: 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 中方院

0: 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五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为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8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8月份，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手机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3: 8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5: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0: 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0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7: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 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 1.1 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2: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突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驻边、中间填筑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1: 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旦增取真，
3: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的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1: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措间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八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4: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故宫博物院典则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 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5: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0: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当第一缕阳光洒在窗台上，晨读的钟声已然敲响。亲爱的小伙伴，准备好和我们一起在此刻中开启充满惊喜的一天了吗？
1: 想象一下，蚊子们正在举办一场盛大的派对，等着你加入。诗歌在欢快地吟唱，散文在优雅地起舞，故事在兴奋地讲述着他们的精彩。
0: 别犹豫，别磨蹭，准备好了吗？马上出发！
1: 欢迎进入 FM 982
0: 晋阳晨语。

0: 在熟悉的土地上，每个角落都蕴藏着独特的魅力。这里有古老的传说，淳朴的记忆，淳朴的民风，家乡的山山水水孕育出了多彩的文化。走进文化聚焦，带您踏上一段充满惊喜的寻根之旅， 一起倾听这里的故事，品味这里的味道，传承这里的精神，让家乡文化在我们心中永远熠熠生辉。
1: 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纪阳。

成语。今天的纪阳成语啊，我们要来讲讲旧时咱们诸暨的中药店。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有深厚而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数千年来，中医中药为广大老百姓治病去疾、解除痛苦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国人的心目中有崇高地位，从事这行业的人也颇受大众的尊重，故民间称中医为郎中，中药店官为先生。在旧时，诸暨城乡有近十万中药店，在各集镇呢也开有大小的药铺，以方便群众求医配药。中药店都有一个很有文化意蕴的店名。清朝中期，城区著名的中药店有培生堂、延寿堂、益寿堂等。清乾隆年间，草塔镇的宝善堂、仁清堂两家药店堂名均出自儒家著作《大学》。中药店的位置呢，一般在集镇上佳地段，其建筑较好，门面讲究，堂名匾额都出于一中书家之手，在匾额上金箔嵌字，人称金字招牌。殿堂廊柱上挂有寓意深刻的楹联，如但愿人皆见，何妨我独凭，尽是回春妙药，只开逐级良方，架上丹丸能济世，壶中日月可回春，声明左使君臣礼，远翠东西南北财等等。堂内大都放置曲尺形的柜台，短柜一侧为先生接方、审方、划价、收银，长柜一边呢为医方配药处。长柜上有戒尺、大小斗方纸、笔墨算盘等，上头悬挂两个方盒，内盛包药的扎丝，这种扎丝呢是苎麻捻成的细丝。柜台对面放置椅凳数张，以方便顾客病人休息等候。柜台后面是白眼橱，橱上呢放有锡制杵罐、瓷器药坛，内多存放一些名贵中药。中间排列数十个格子抽屉，每只抽屉面上贴有标签，标明各种中药药名。第一行呢，分别放万金子、千金子、百合、珍珠、无如意之类的中药，以取吉祥聚财之意。常用之药、用量较大之药则放在中间，然后分门别类存放。有毒或者微毒之药则放在较偏的角落，并有严格的使用和保护规矩。柜台下放有杂刀、小石臼、药船等药物加工的工具。顾客进入殿堂，殿官笑脸相迎，接过药方交给先生审方，药方由中医先生开具，多有毛笔小楷书写，先生细审药方，看配方有否配伍冲突，有否犯十八反、十九味等药物规矩。如若药方正规，就教店员操作，店员呢也要细阅药方，故药店官需有一定的文化水准，如果连药名也看不懂，那绝技做不了药店官。药店官依帖署，在柜台排列好斗方包纸，照药方逐位逐位地从抽屉取出药物，根据药方提供数量称量。旧时中药以钱分来计量，这是一项谨慎而细致的工作，来不得半点马虎。药物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不可出一丁点差错。在操作过程中，其中某味药或需稍作加工，店员即立马取出药船或石臼，当即加工完成。如有特殊药材，还需用小纸拧包。当药方上全部药物配齐，需由另一个店员按药方一一对照药物，全部正确无误，就将药方交由先生划价。先生啊，根据每味药的单价数量计算出每贴药的价格，然后呢提红笔在药方上书写价钱，并打上一个勾。店员开始包装，先用小斗方纸包，再用大斗方纸包，五帖或七帖相叠成型，
最后呢，从上方抽一根麻丝捆扎牢。

0: 顾。顾客付款以后取药包，取药时店官需仔细交代注意事项，哪些药要先下罐，哪些药后下罐，用文火还是用武火，有些药不入罐间需最后冲泡，有些药还需用布帛包裹之后入罐煎熬等等。旧时每年正月初一至初十，凡来药店购药者配齐以后，药包外再用大红纸套包，以示啊对顾客病家的新春祝福。有些较大的药店还请名医坐堂门诊，患者闻讯而来，经医生望闻问切以后开具药方，即可在药店购药。这既方便了患者，同时也不失是药店的一种经营方略。中药店大都是前店后厂，工厂中有许多中药材加工师傅，有专切药材的，切药材都有讲究和规矩，哪些药可切成段，哪些药切影片，影片呢又有厚薄之分。有从事药物炮制的师傅，哪些药需炒，哪些需制，哪些需浸，药材行业都有自己严格的行规和操作工序。有的老牌药店根据自己的传统技艺和独特配方，炮制各色的散、丸、讲、酒、膏。我忆西区草塔仁亲堂曾有一种滋补品龟板膏，旧籍上曾记取龟板杜鹃草塔醉注，产品曾远销金华越地和东南亚。各地地理环境气候土壤不同，所产的药材也各有特色，哪些品质优良疗效突出的药材称为道地药材。中药店讲究用道地药材经营销售，例如四川的麦冬、黄连、川贝母等等，广东的橘红、陈皮、藿香、佛手、地龙等等，而浙江呢有浙八味、杭白菊、杭麦冬、玄参、郁金、圆湖、浙川贝，全国各地啊都有代表性的道地药材。中药店都千方百计地到各地采购加工，销售给广大顾客，以博取众人口碑。诸暨本地的山林中也生长着不少优质的药材，每年收获季节，中药店必大量收购。乡民从山间成捆成担采来卖给药店，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药店盈利是丰厚的。据传每年农历的四月二十是药王神农氏诞辰，这一天各药店的药行在神农氏像前供南货干果、糕点、茶食、时令鲜果，并焚香点尘。随着时代的变化，中药店营业范围不断扩大，许多西药的片剂、冲剂、药水、膏药渐渐地出现在中药店的一侧，后来一些小型的医疗器材也摆在柜台里。近年来药店的西药销售比例越来越高，成为中西药店，各种品牌的保健品、滋补品充斥药店，使广大消费者目不暇接。许多药店还设立了量血压、验血糖、测身高体重、健康咨询的柜台，并不时地向顾客推荐各种特效药品。这种经营模式让人难以辨别，对患者来说也不知是福音还是陷阱。
1: 夕阳的每一个清晨，阳光温柔地洒下，唤醒沉睡的城市。欢迎来到夕阳晨语，来聆听温暖的话语，共同迎接新的开始，开启充满希望与美好的

季阳晨语继续陪您度过早间的美好时光。接下来心灵感悟，我们要跟您分享的是守好自己的磁场，不要被他人借运。

0: 古语有云，人有凌云之志，非运不能腾达。人生在世是需要一些运气的，时运不济的时候，努力再多也是白费力气。好运来临的时候，做事情自然会顺风顺水。人人都希望自己能有好运相伴，诸事顺遂。那怎样保护自己的好运呢？永远不要让别人借运，因为每个人的能量磁场都不一样，接触一些低能量的人，你的能量就会被别人借走，导致你的运气变差。所以啊，一定要小心身边低能量的人，保护好自己的能量场，才能过上顺心如意的日子。和负能量的人相处，会吸走你的运气。劝学中有这样一句话，蓬生麻中不服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我们都知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其实能量也是会传染的。正能量的人的磁场啊，是井然有序的，靠近呢会让人感觉到舒服愉快，而负能量的人磁场是混乱的，靠近之后病毒一样将你的好运吸走，你的磁场也会变得混乱不堪。大文豪苏轼就有过这样一个朋友，屡次落榜，总是在他面前抱怨，怪自己生不逢时，怨老天不开眼。苏轼把他当作自己的朋友，经常开导他，鼓励他振作起来，但这位朋友根本听不进去，逢人就诉苦，天天在苏轼耳边吐槽埋怨。日子久了，苏轼也心烦意乱，总是唉声叹气，甚至卧病在床。那段日子啊，感觉处处不顺。后来苏轼搬离了原来的住所，远离了那个抱怨的朋友，身体也慢慢好转了。弘一法师说，凡是负能量的东西，你都不能去回应，回应就会与之纠缠，纠缠就会损耗自身。不可否认，一个负能量的人不仅仅伤害自己，也会让周围的人跟着遭殃。科学表明，人是唯一一种可以接受暗示的动物，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接受身边人的暗示，潜移默化地影响自己的人生。长期和负能量的人待在一起，他们就会消耗你的好运，让你在生活中处处不顺心。所以一定要远离那些消耗你的人，多和滋养你的人在一起，才能保护自己的能量场。与正能量的人同行，好运自然追随你。荀子曾说，与凤凰同飞必是俊鸟，与虎狼同行必是猛兽。和正能量的人在一起，能够得到滋养，在潜移默化中获得对方能量的加持。诸葛亮隐居隆中时，曾经结交过四个天资聪颖的读书人，他们五人经常切磋学问。
1: 不过呢，部分区域会刮起大风，而就在冷窝的底部啊，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东部、吉林东北部，雨水还暂时停不下来，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并且也会伴随雷电、短时强降水这类强对流天气。
2: 连绵的阴雨也推着北方一步一步迈向了秋天，一早一晚他们那边的凉意就越来越重了。再看云图显示，像西宁、兰州、银川、呼和浩特这间城市昼夜的温差都可以拉开15度以上，有没有打算往北出行的朋友，记得一定要多带一件外套，早晚及时添衣，小心着凉感冒。
1: 不过呢，北方也有一处火炉依旧火力不减，那就是吐鲁番。到昨天为止呢，吐鲁番今年的高温天数已经达到了104天，未来7天呢，高温天气还将会持续。按照往年的规律啊，当地最晚的高温一般出现在9月15号啊。前往这段就这段时间前往那边的朋友啊，防暑降温也是不能松懈。
2: 聊完台风，就又聊完了那个火炉，还有一个气候话题，最近